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集中就是在新会牛雕岗回旋处这一道，无论从江州大道中往我们蓬江这个方向去，又或者是东门路往东关路这个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途经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啦，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步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啦，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乜嘢系动火作业啊？
6: 嗱，李仔，动火作业指嘅系喺禁火区内使用直接或者间接产生明火嘅工艺设备进行可能产生火焰、火花或者系炽热表面嘅非常规作业，包括使用电焊、气焊、喷灯、电钻、砂轮、喷砂机等等进行嘅作业。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11: 咁就要坚持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

0: 开展中深圳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1: 衙门真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0: 推动私前古迹、商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0: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的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生活如果有开关，
0: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让你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咁啊，早晨嘅时间段真系要从一啲嘅防诈骗嘅事情讲起啦。咁呢两条嘅新闻咧，就咁啱我寻日都系睇一啲嘅视频号咧睇到嘅。咁逐条逐前讲，系啦，好有价值嘅，真系你对呢个嘅防诈嘅意识嚟讲。嗱，首先一个咧就系个一个嘅大叔啦，买咗100克嘅黄金咧，价值嘅12万嘅，咁就话啦，啊，俾个仔仔结婚用嘅咁样，个仔咧反而一头雾水，我仲咩唔知我要结婚嘅？
1: 系啊，你听见都觉得好神奇啊！
0: 系啊，咁呢件事系咩事咧？系咁呢件事就喺浙江省嗰边咧，就系发生嘅。咁近日咧，浙江一啲嘅公安咧就反诈中心方面嘅话，接到一啲嘅线索，就话咧辖区之内有人咧购买咗100克嘅黄金，咁啊准备通过网约车嚟运出去。咁呢个咧就好有可能系陷入咗个骗局嘅。
1: 嗯，
0: 冇姓名，冇地址，只有买黄金呢个嘅模糊嘅信号。我哋嘅民警亦都系即刻喺全院嘅范围之内展开调查，最终就锁定咗啦阿丁生。咁当日晏昼咧，佢就买咗100克嘅黄金咧，价值12万元。
1: 嗯，系啦，咁啊面对住前嚟好耐心劝导嘅民警啦吓，咁啊丁生佢就话啦，我系买俾个仔结婚用噶。咁当佢啊问到佢啦，你个仔俾个电话过嚟啊，佢又咁啊自又唔肯俾咁咧，咁啊民警就系觉得啦，唉，肯定系有警棍啦，咁就决定唔兜弯，直接就揾到咗阿丁生个仔嘅电话。咁啊，丁生个仔咧就一头雾水，结婚，哎，我点解唔知道自己要结婚嘅？啊，当知道阿爸爸买咗黄金准备要送出去嗰阵，佢仔就急啦，我冇结婚啊，我冇结婚啊，千祈唔好俾佢送出去啊，肯定系假噶，佢会俾人呃噶啦，系啦，咁啊真相大白之后啦，丁生咧就依然系保持沉默嘅。一路都冇讲点解喎，咁啊直至到屋企人都嚟埋啦，一齐劝导之后啊，佢先至将呢个实情讲咗出嚟。
0: 嗯，原来咧阿大丁生啦吓，阿大丁生咧平时又好中意买彩票嘅，咁然之后前不久咧喺个某个视频平台当中咧就刷到咗一个广告，咁就话啦，掌握彩票内幕消息，精准预测开奖号码。嗱，呢个嘅信号咧令到佢有啲心动，于是乎咧佢按照对方嘅指引就下载咗一个嘅彩票类嘅 A P P。一开始咧呢个嘅大丁生咧就小额去试下水先，咁啊对方提供多组嘅号码咧，估唔到竟然真系中咗啲小奖，攞低甜头之后咧，佢就渐渐啊放下咗呢个戒心啦。殊不知呢个其实只不过系呢个嘅骗子精心设计嘅概率游戏嚟嘅，
1: 嗯，
0: 对方通过广撒网嘅呢个嘅分号唔同嘅号码咧，总有人系咁啱碰啱啊命。

0: 中嘅，其实根本就冇咩内幕消息，可能100个当中就得个丁生中咗，
1: 系啦，或者两个号码肯定有50%嘅中
0: 奖，系咯，咁啊丁生咧当然就沉浸喺呢个嘅中奖喜悦当中啦，咁然之后咧就谂都冇谂，咁对方就趁热打铁啦，就抛出咗一个更加大嘅呢个理由，就话啦，嗱再有冇攞更加精准嘅号码，实赚嘅咁样，喺呢啲高额回报嘅诱惑之下啦，阿丁生咧就真系一步步咁样被牵住走啦。咁按要求购买黄金，准备通过网约车寄出嘅时候咧，好就好在我哋嘅民警真系实时咁样嚟为佢止损啊。
1: 系啦，嗱喺呢一度啦，警方亦都提醒啦，正规嘅彩票咧系唔存在住咩中奖概率100%呢啲咩稳赚不亏嘅呢一个情况噶，冇人可以预测到中奖嘅号码。如果真系咁犀利嘅话，佢点会益你啊？佢又唔识你，系咪先啦？嗱，凡系脱离咗正规平台私下转账啊，或者邮寄物品嘅，一定要警惕啦。啊，同样啊，亦都系咩经过咗网约车啊，又或者咩送黄金啊，呢一件事同样亦都系继续有发生嘅、
0: 啊。咁其实咧喺超市当中咧，大家买嘅一啲流干妈啦吓，系、唔知道你食唔食呢一个嘅咧？
1: 我唔食。
0: 系咯，我好似我哋
1: 比较少食啦。
0: 好似我哋广东嘅朋友会少食些少咯。咁但系有好多屋嘅其他地方嘅朋友中意食噶嘛。咁其实都系20多蚊嘅啫。咁但系其实呢个20多蚊嘅老干妈当中咧，竟然系成为咗一个骗局嘅核心嘅道具。
1: 系啊，你点都估唔到呢一罐嘅老干妈，居然要单独坐住一个网约车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嗱、20多蚊一罐咁嘅老干妈，你又要打车过去，
0: 车费仲贵过佢。
1: 你自己喺嗰度买啫，你谂下就觉得奇怪啦。
0: 当民警咧喺呢个嘅樽入边咧就攞出咗嘅沉甸甸嘅70克嘅黄金嘅时候咧，负责送呢趟货嘅呢个网约车司机真系不敢相信自己只眼啦。呢件事咧发生喺合肥嘅，就喺11号嘅时间段啦。咁啊，相关嘅部门咧又系接到咗啦相关一啲嘅信号啦，就话呢个刘女士咁啊正在遭遇电信嘅网络诈骗，并且委托咗网约车咧去向骗子线下去送呢个叫黄金嘅，所以我民警咧亦都立即咧开展咗呢个嘅拦截嘅预案啊，最终将呢部车同埋呢罐装有70克黄金嘅老干妈都系截咗落嚟。
1: 冇错啦，其实咧刘女士佢所遭遇嘅就系典型拆单返利嘅诈骗。呢一类型嘅骗局当中啊，骗子啊佢先会系以做任务赚佣金作为一个诱利啦，咁啊然之后吸引受害人再进行咗呢个小额嘅拆单，并且顺利咁攞到咗有利嘅好处啦吓，令到佢啊信任咗佢，咁啊继续咧就呃你啊，要不断咁加大投入，然之后咧返利更多。咁就系一路咁样嘅呃住你上啦，咁之后咯呃到你又比较大嘅时候啦，咁骗子咧就系话嗱账户啦就被冻结咗啦，需要充值先至可以解冻噶，嗱就系呢啲嘅理由啊，要求受害人啊购买黄金，并且线下寄过去，佢就话啦嗱完成咗本金同返利之后啦，将会一齐返还俾你噶啦，咁刘女士就系咁样一步步咁陷入咗呢、佢嘅设下咗嘅呢个陷阱当中。就真的买了70克的黄金、藏在这个辣椒酱里面、通过了网约车司机、送到去指定的地方，好彩都是有我们的民警的。
0: 不过跟着时间其实我们警方都提醒，不于这个打击一个电信的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个高压的态势，为了避免通过银行转账等等线上的转账的方式来暴露自己，一些的诈骗分子其实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嘅邮寄啦、物流货运啦，以及专人上门呢啲咁样嘅线下嘅方式嚟转移佢哋嘅涉诈资金嘅，而所涉及到嘅货物唔单止有现金、有黄金、有白酒咁样一啲嘅实体嘅资产，所以我哋嘅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我哋嘅防范嘅意识，凡系遇到嗰啲对方提出要通过线下途径，以及系现金啊或者实体嘅资产嚟进行交钱嘅时候咧，就要提高我哋警惕啦，必要时可以向属地嘅警方去报案求助嘅，都系嗰句，凡系无啦啦嗌你攞钱嘅，你就唔好俾佢啦。
1: 记住啦，冇咁大只金乸随街跳噶，
0: 冇错吓。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提高我哋嘅防范意识吓。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段亦都暂时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喺神采飞扬当中咧，同大家见面啦。我哋听日见，拜拜，
1: 拜拜。电动车好。

0: 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道具。佢只有道具。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1: 广播新闻左轮由你知，热线不是许愿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萝卜妹由甜甜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0: 萝卜妹。
1: 诶，前哥，诶，房姨，即乜事啊？
2: 哎呀，头先呢，我喺骑楼嗰度行紧翻嚟，俾块地砖棘到咯，痛到我跪低起唔到身。
1: 唔系
2: 啦，好再见到阿全咋？
1: 哎，你放喺床落嚟，敲一下，系冇事。
2: 好啊，好啊。
1: 哎，你个膝后哥又红又肿啊！我去攞啲药果俾你搽啦。
2: 哎呀，唔该晒你罗伯妹。
0: 可能系呢排啊落雨多，所以啲地砖就松咗。唔快啲整好佢嘅话咧，我惊啊会有其他人好似方姨咁中招啊！
2: 系啊，如果啲老人家或者细路仔啊棘到，就更加麻烦啦。
1: 我觉得呢应该要检查一下，揾有冇旗下嘅地毡去送啊！嗱，方姨佢就肉果好好用嘅，你快啲查佢啊！
2: 哦，唔该晒啊，罗伯妹，
1: 唔使客气。
2: 你咧真系要向相关部门反映下先得。
1: 你系话得整夫妇贸易线
0: 得唔得噶？点啊，罗伯妹，
1: 嗯、
0: 你写好未啊？
1: 搞掂啦，前哥，你开啊！
0: 此处地面不平，请小心。嗯，罗伯妹，你写得好吓、
1: 啊。嗯，希望大家行过嘅时候小心啲啦，唔想好似阿放衣嗰跌倒啊！诶，德叔。
0: 哦，德叔。
3: 嘿呀，罗伯妹，阿全。
1: 德叔啊，你行出面嘅骑楼嘅时候要小心啲啊！近排呢由啲地毡顺啊，唔小心好容易棘到噶咋。上次阿放衣啊，就系个棘一下，然后敲埋个膝头哥啊。
0: 我哋准备咧去贴温馨提示纸，提醒大家。
3: 哦，但系咧，你哋点解唔打呢个公共服务热线，揾相关嘅部门解决呢？
1: 阿房姨好似话去打政府热线，不过呢就未见到有乜响气。
0: 呢啲热线得唔得噶？我之前啊睇新闻话有人乱咁打呢啲热线噶。
1: 吓，乱打？
0: 咧有人打12345投诉话月亮太光猛，影响佢瞓觉、哦。
1: 吓、啊，好都得，孝守个月亮，佢点解唔孝守埋个海洋所得在？你星星闪唔闪啊？闪乜佢咋？
3: 嘿呀，仲有咧更加离谱嘅，之前咧包头12345咧公开过一批奇葩诉求，咁有人咧要求重新啊组织一次高考，因为咧佢个仔考得唔理想啊。
1: 重新高考啊？佢以为12345系虚言词吗？
0: 仲有啊，有人打去110嗰度话大盘鸡里边咧有薯仔，同佢认识嘅正宗大盘鸡唔一样，觉得嗰个商家呃咗佢，要报警、
1: 啊。吓，仲要报埋警啊？
0: 啲警察去到现场同佢科普，话菜品并冇定统一嘅标准，店家系明码标价，并冇构成欺诈。
1: 唉，为啲好嘅事要出警，我啲民警真系辛苦啦。
0: 阿罗伯妹，你都话啦，唔可以将呢啲热线咧当许愿池，所以我觉得阿方姨打呢个热线电话嘅收效咧都系好微嘅啫。
1: 好，
3: 不过咧我啊唔系咁睇啦。嗱，阿方咧反映条路嘅损坏，需要咧修理，同头先讲嗰啲乱七八糟嘅投诉咧根本就唔一样。
1: 咪系咯。而且我觉得佢啲人乱打佢啲服务热线，简直就系开始浪费紧公共资源啊！
3: 嗯，一个无厘头嘅投诉，要行晒登记啊、派单、核实、回复、回访成个流程，占用通话时间，消耗咧行政成本，最后咧生成一张无效工单，你话几无谓呢？
1: 我开晒问，港手呢就移警七回啊，前角手报省级12345热线地防性忽馈，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嘅恶意诉求系要约束噶。
3: 四川啊、陕西、安康咧都出咗相关嘅制度，针对咧长期反复骚扰、捏造事实投诉嘅人咧，可以啊暂停佢热线嘅使用权。行为咧如果系涉嫌违法嘅话咧，直接移交公安机关啊！
0: 咁以后投诉月亮嘅嗰条友咪分分钟俾人停权？
3: 应该要停。嗱，公共资源咧从嚟唔系无限供给，接线员人力、工单流转、基层处置时间、精力，全部咧都系稀缺资源，点可以咧乱用噶？
1: 嗯，公共服务热线系为咗解决真正嘅急难受困，唔系为咗满足显密行恐噶。
0: 咁又係啊。

0: 晒出嚟咯。
1: 好，佢又冇话几时整啊？
2: 我话听日咧就有专业嘅人员嚟维修。
0: 咦，咁睇嚟呢条热线效率又真系几快、啊。
2: 我都觉得咧，应该要俾个赞佢哋啊！热线有效率，民生有温度。
3: 系啊，公共服务热线咧系民生嘅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唔系咧无理诉求嘅许愿池。公共服务有温度，但唔等于咧无底线咁兜底，所以咧我哋公民嘅诉求咧就应该更加要有底线。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热线唔系许愿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2026年1月1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正式施行。这部办法是广东省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不单止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新挑战，还针对健康、就业、家庭等传统领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天就和大家看看当中的亮点。第三个亮点是打破隐形歧视对新就业形态女性的保护。快递女骑手、网约女司机、自由的女职业者，新就业形态女性怎样去维权呢？办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推动在新经济组织中建立妇联组织，引导女性参加社会保险。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宋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3: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2: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着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3: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四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她发着 39.5 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她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2: 医者仁心，最美亦行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克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是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是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新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江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 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啦。咁确认无误之后咧，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嘅情况填写翻嗰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咧应该系上传最新嘅产检任期记录，户口簿咧就应该系上传户主页啦，同埋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是查询翻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翻江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在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回去你的手机相册那里。第七步就是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这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这个缴费。整个流程网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出门口排队，非常之方便的。各位准妈咪记得了，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就有这个医保护身了。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春上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0: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

0: 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喂，吕博士，这个星期有咩计划啊？
2: 咁又真係未有喎、你有咩好介绍啊？
1: 顺德鱼生呢就远近驰名，不如我带你兜返转整返餐呢。
2: 鱼生都係冇搞啦，好多寄生虫㗎。
1: 间唔中一餐应该冇问题吧。
2: 嗱，嗰啲淡水鱼呢汤咗之后呢经常就直接造成生鱼片，咁样呢係会带嚟健康风险㗎。淡水当中的鱼类以及其他水产品经常携带很多寄生虫，包括很多种的吸虫、线虫等等，它们寄生在淡水鱼、虾、蟹、螺入边，人吃了之后会导致感染，造成内脏、神经系统损伤等的健康问题，严重的时候命都没有。所以呢，食用淡水水产的时候应该精

0: 煮蛋渣十八般武艺，将寄生虫咧彻底杀死。另外仲有好似生滚鱼片啊，或者打边炉食鱼片咁样，加热时间唔够长嘅话，亦都可能冇办法将寄生虫彻底杀死噶。家阵好多流传好耐嘅所谓杀虫方法，例如沈啲盐啊、浸下醋啊、浸下豉油啊、点下滑沙皮啊、配下白酒咁样，都唔可以杀死寄生虫嘅。所以呢，淡水水产应该确保煮熟之后先至再食。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驚，发现周围有人嗰陣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水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0: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四种就是煮泡法啦。这种方法煎水煮茶，品味醇厚的茶汤，即泡即出，可以从浓饮到淡，感受一粒小青筋的味蕾变化过程。而煮泡法就是令每一泡茶汤的滋味都醇厚平稳，整粒或者搣碎的小青筋都可以用来煮泡。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内含物质是比较丰富，煮的时间可以短一些，越往后煮的时间就会越长。甘香和茶香相融合，令到每一道的茶汤都味口香浓。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小青筋，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
14: 成
13: 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

0: 请嚟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村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0: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0: 哦，
1: 同时呢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0: 哦，
1: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0: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中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滅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风温。

0: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

0: 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抓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5: 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7: 冷冰冰，
18: 吓，
1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7: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8: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2: 从你我做起。
19: 春上绿芽，
20: 夏听蛙，
19: 秋连霜华，
20: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19: 新会电台，
2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十一日，来自罗坑镇双水镇、思前镇及思前园区的三十多名企业代表齐聚江门高迪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经验分享、案例讲解、实地参观等方式，近距离了解标杆企业数字化生产场景、转型举措与落地成效，吃透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汲取先进实践经验。这是我区举办的标杆引领数智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四期观摩学习活动。活动以本土成功案例破除企业认知误区，打消转型顾虑，把龙头企业实战经验转化为中小企业看得见学得会的参考范本，打通数字化经验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九月十一日，七智新传，立教兴学，思前镇商会2026年尊师重教活动在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举行。活动对学校41名优秀教师进行慰问，进一步激发全体教职工深耕育人、潜心从教的工作热情。据了解，本次活动既是思前镇商会教师节系列活动之一，也属于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原思前中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九月十六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据悉，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9月13日在中国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开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将打造集科考科研、标本收藏、化石保护、学术交流、科普教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世界级翼龙研究与科普中心。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日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日，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据新闻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1度，吹2到3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我区今天都是会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间中雨势是比较大，天气不稳定啊，亦都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预防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咁展望15号降雨将会减弱，会有分散的雷阵雨。16到20号以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局地间中会有短时阵雨。今节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6: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 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7: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营检啊方便好多噶。
8: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9: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营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10: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9: 哇，值得点赞。
1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4: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3: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0: 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4: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4: 咁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核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4: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4: 哇！
3: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4: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11点十分啦，嚟到咗我哋旅游探世界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游希。咁今日咧好开心啦，可以喺星期一嘅上午啦，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最新嘅旅游资讯啦。咁讲到最新啦，有一个最新嘅天气提醒，就喺啱啱11:01发布咗一个雷雨提醒。咁今日啦，我区天气系唔稳定，目前本地系有雷雨云团生成，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系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局地嘅短时雨势比较大，并且系伴有雷暴同埋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咁深会区气象台啦，喺今日上午嘅11:01发布咗雷雨提醒，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啦，需要注意做好防雨啊。系啦，咁话咁快啦，已经嚟到星期一9月14日嘅早上啊！咁呢个早上我收到嘅第一条嘅资讯啦，竟然系同放假有关噶。喺今日嘅上午啦，有一个词条就系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冲上咗二手榜嘅第一啊，听落去好似绕口令一样啊！其实呢个咧系我哋未来几个星期上班嘅节奏啊。咁呢个星期啦，我哋系先上五日啦，休一日，之后系9月20日星期日啦，我哋系需要补班噶。咁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嚟啦，唔知道大家系咪已经做好咗出行计划咧？咁喺期待这个小长假到来的同时亦都需要注意、啊、是因为根据节假日的安排啦，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们上班时间都是有所调整的。根据之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是有33日，比起旧

半年啦，系嘅28日系增加咗成5日咁多噶。咁呢一次嘅中秋国庆嘅具体放假日期，中秋节啦就系下个星期五9月25号，一直放到9月27号，一共系3日噶。而国庆节啦系从10月1号星期四一直放到10月7号星期三，咁佢系放假调休，一共7日。咁喺9月20号，即系呢个星期日，以及系10月10号星期六都系要上班噶。咁大家记得调好闹钟，咁就唔使迟到啦。咁讲到放假啦，好多人都心心念念要出去玩。咁喺有一个都需要注意嘅噃，就系、是、一啲自驾车嘅朋友啦。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嘅通知啊，咁免费通行嘅时间范围啦，系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呢四个国家嘅法定节假日，以及系其他嘅年休日啦。因此啦，今年嘅中秋假期高速系唔免费噶。咁国庆假期啦，七座以下嘅小型客车系可以免费通行噶。所以如果系谂住中秋节自驾出行嘅朋友，就要记住啦，中秋节系未免费噶。

下嘅一首好想放假，唔知道唱出咗几多人嘅心声呢。咁讲起我哋嘅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啦，咁系中秋假期高速系唔免费，咁要等到国庆假期啦先至可以高速免费。咁有部分朋友可能都系比较鍾意用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啊，咁系搭高铁嘅朋友啦亦都唔少啊。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嘅车票啦已经系正式开售㗎啦。铁路部门喺启用图钉60对高峰线嘅基础之上啦，系计划增开304对临时嘅旅客列车啊，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嘅假期出行需求噶。咁根据翻国铁集团发布嘅假期运输方案显示啦，2026年铁路嘅中秋国庆假期嘅运输啦，从9月23日启动，一直持续到10月8日结束，一共系16日噶。咁喺假期运输期间啦，全国铁路将会实施高峰运行图啊，日均计划开行列车啦1.3万列。铁路12306啦，仲将会根据翻大数据分析啦，及时掌握旅客嘅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啦，以及系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以及系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等嘅措施，系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咁增加一啲热门方向嘅运输动力噶。咁从目前佢公布嘅信息嚟睇啦，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到10月2日，以及系10月6日到8日期间啦嘅凌晨，京沪、京广、京厦呢啲高铁干线都系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噶。而9月23日、24日、29日以及系30日，仲有系10月1日、6日、7日、8日啦，喺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仲有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仲有是深圳至太原这些的区间。9月29日、10月6日啦，北京到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这些区间都是会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满足假期的出行需求的。如果大家有计划啦，这段时间去这些这么热门的城市游玩的旅客啦，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铁路12306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你想要的票啊。咁亦都提醒广大嘅旅客朋友啦，铁路12306网站包含手机客户端啦，系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嘅售票平台，咁系未同任何嘅第三方平台机构啦开展合作，亦都冇任何嘅所谓嘅购票嘅加速包啦、购票嘅会员费啦，仲话仲可以挑选车厢嘅座位费呢啲额外嘅收费噶。咁大家如果系发生改签啦、退票啦，都系会按照翻佢哋自己嘅规定办理噶。同时亦都是为了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的信息安全，亦都请广大的旅客要认准12306官方网站以及铁路12306的官方 APP 进行购票。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

0: 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们是
5: 18 Moments。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11: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做了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有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

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同普通催收行为

0: 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9月13日在中国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开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将打造集科考科研、标本收藏、化石保护、学术交流、科普教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世界级翼龙研究与科普中心。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日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日，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定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从2026年的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而今天就跟各位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调查。一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进入定点医药机构现场和关联场所去检查。第二就是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询问有关的人员授意有关人员不配合调查，又或者是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没有正当的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是未在监督检查人员指定的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和视频监控等等，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地惠及到每一位的街坊。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是

0: 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趁华美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2: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1: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2: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0: 生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0: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1: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位连陈百沙先生都十分敬仰的大人物，他就是甲首中年不倒牙的模范远灵丁夕。明代大儒陈百沙曾经在他创作的一首落穗诗当中写道：长官原子丁明府，甲首中年不倒牙。陈百沙诗中所讲的丁明府，即是同他生活在同一时期曾礼贤下士拜他为师的新会之远丁夕。讲起丁夕，为人刚直不阿，事不为己，切于制物。他在新会做了6年的知县，治县有方，赢得了骄人的官升正职。陈百沙为丁夕写的诗就已经有20多首，陈百沙对他更加是倍加赞赏，刚才所讲的也都是其中一首。那么讲回丁夕，丁夕字彦成，号三江余照，是江西宁都人。在明成化14年，即是公元的1478年，那阵时的丁夕33岁。当年丁夕亦都考取到茅术科的进士，被委任新会知县。讲真啊，新会真是历史悠久，亦都是珠三角洲最早设立县的地区之一。在明朝的中早期，新会县管辖的区域包括现在的江门市行政区内，除了恩平之外，珠海的西部差不多有8000平方公里。由于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统治者的施政亦都难以覆盖，好多的地方在当时都是处于难以管治放入的状态。当时新会有5个多，边5个多讲出来真是有点羞家。当时的新会有边5多呢？就是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的社会状态十分动荡，万不聊生，堪称岭南难治之县。好多的官员都望而却步，不敢赴任。丁夕也都很清楚生活的情况，他知道
9: 生活亦都有个当代理学大师陈宪章，世称白沙先生。当他得知自己要赴任生会的时候，就决心要拜入陈白沙的门下。咁丁积同埋陈白沙之间的故事，他们师徒的关系又是怎样确立的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模范远令丁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7: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热线唔系许愿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霍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9: 罗伯妹，
20: 诶，前哥，诶，方依，即乜事啊？
21: 哎呀，头先呢，我喺骑楼嗰度行紧翻嚟，俾块地砖棘到咯，痛到我跪低起唔到身。
20: 唔系啊，
21: 好再见到阿全咋？
20: 哎，你放喺床落嚟敲一下，系又冇事。
21: 好啊，好啊。
20: 哎，你个膝后哥又红又肿啊，我去攞啲药果俾你搽啦。
21: 哎呀，唔该晒你罗伯妹。
19: 可能系呢排啊落雨多，所以啲地砖就松咗，唔快啲整好佢嘅话咧。我怕啊，会有其他人好似方姨咁中招啊。
21: 是啊，如果啲老人家或者细路仔啊棘到，就更加麻烦啦。
20: 我觉得呢应该要检查一下，还有冇其他嘅地毡系顺啊。嗱，方姨，佢就肉果好好用嘅，你快啲查佢啊。
21: 哦，唔该晒啊，罗伯妹。
20: 唔使客气。
21: 你咧真系要向相关部门反映下先得。
20: 你系话得政府服务热线？
19: 得唔得噶？点啊，罗伯妹，你写好未啊？
20: 搞掂啊，前哥，你开啊。
19: 此处地面不平，请小心。嗯，罗伯妹，你写得好吓、
20: 啊。嗯，希望大家行过嘅时候小心啲啦，唔想好似阿放衣嗰跌倒啊。诶，德叔。
19: 哦，德叔。
22: 哎呀，罗伯妹，阿全。
20: 德叔啊，你行出面嘅骑楼嘅时候要小心啲啊！近排呢由啲地毡顺啊，唔小心好容易棘到噶咋。上次阿放衣啊，就系个棘一下，然后敲咪个膝头哥啊。
19: 我哋准备呢去贴

0: 温馨提示纸提醒大家。
1: 哦，但系呢，你哋点解唔打呢个公共服务热线揾相关嘅部门解决呢？
2: 阿房姨好似话去打整呼热线，不过呢度未见到系乜响气喎。
0: 呢啲热线得唔得噶？我之前啊睇新闻话有人乱咁打呢啲热线噶。
2: 吓，乱打？
0: 咧，有人打12345投诉话月亮太光猛，影响佢瞓觉、哦。
2: 吓，好都得，孝守个月亮，佢点解唔孝守埋个海洋所得在？呢星星闪唔闪啊？闪乜佢咋？
1: 哎呀，仲有呢更加离谱嘅。之前呢包头12345呢公开过一批奇葩诉求。咁有人呢要求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因为呢佢个仔考得唔理想啊。
2: 重新高考啊？佢以为12345系虚言词吗？
0: 仲有啊，有人打去110嗰度话大盘鸡里边呢有薯仔，同佢认识嘅正宗大盘鸡唔一样，觉得嗰个商家呃咗佢，要报警喎、
2: 啊。吓，仲要报埋警啊？
0: 啲警察去到现场同佢科普，话菜品并冇定统一嘅标准，店家系明码标价，并冇构成欺诈。
2: 唉，为啲好嘅事要出警，我啲民警真系辛苦啦。
0: 阿罗伯妹，你都话啦，唔可以将呢啲热线咧当许愿池，所以我觉得阿方姨打呢个热线电话嘅收效咧都系好微嘅啫。
2: 好，
1: 不过咧我啊唔系咁睇啦。嗱，阿方咧反映条路嘅损坏，需要咧修理，同头先讲嗰啲乱七八糟嘅投诉咧根本就唔一样。
2: 咪系啦。而且我觉得佢啲人乱打佢啲服务热线，简直就系开始浪费紧公共资源啊！
1: 一个无厘头嘅投诉，要行晒登记啊、派单、核实、回复、回访成个流程，占用通话时间，消耗咧行政成本，最后咧生成一张无效工单，你话几无谓呢？
2: 我开神问，港首呢就移警七回啊，前角首部省级12345热线地防性忽馈，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嘅恶意诉求系要约束噶。
1: 四川啊、陕西、安康咧都出咗相关嘅制度，针对咧长期反复骚扰、捏造事实投诉嘅人咧，可以暂停佢热线嘅使用权。行为咧，如果系涉嫌违法嘅话咧，直接移交公安机关啊。
0: 咁以后投诉月亮嘅嗰条友咪分分钟俾人停权？
1: 应该要停。嗱，公共资源咧从嚟唔系无限供给，接线员人力、工单流转、基层处置时间、精力，全部咧都系稀缺资源，点可以咧乱用嘅？
2: 公共服务热线系为咗解决真正嘅急难受盘，唔系为咗满足显密行恐噶。
0: 咁又系啊！试谂一下，如果真系有人因为投诉月亮而占咗条热线嘅话咧，隔篱屋有个阿婆急病要叫救护车，打唔通，咁点算啊？会搞出人命噶嘛？
2: 系啦，
3: 咦，咁热闹嘅？
0: 哦，方姨，
2: 诶，方姨啊，你反映条漏嘅问号有冇回音啊？
3: 有啊，第二日啊就有相关部门嘅人员打电话俾我啦，我同佢哋反映咗个问题，讲咗诉求。咧今日朝早又打电话俾我，话经过佢哋核查，成条路咧有五处地砖松咗嘅，存在安全隐患啊！
0: 有五处咁多啊，真系要佢哋够专业先至揾得晒出嚟咯。
2: 好，佢又冇话几时整啊？
3: 我话听日咧就有专业嘅人员嚟维修、啊。
0: 咦？咁睇嚟呢条热线效率又真系几快、啊。
3: 我都觉得咧应该要俾个赞佢哋啊！热线有效率，民生有温度。
1: 是啊，公共服务热线呢是民生的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呢无理诉求的许愿池。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呢无底线咁兜底，所以呢我哋公民的诉求呢就应该更加要有底线。
0: 广播市民左轮由你知，热线不是许愿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水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喂，吕博士，这个星期有什么计划啊？
2: 咁又真係未有喎、啊、你有咩好介绍啊？
1: 顺德余生呢就远近驰名，不如我带你兜返转整返餐呢。
2: 余生啊，哎，都係冇搞啦，好多寄生虫
1: 㗎，间唔中一餐应该冇问题吧。
2: 哎呀，嗱，嗰啲淡水鱼呢汤咗之后呢经常就直接做成生鱼片，咁样呢係会带嚟健康风险㗎。淡水当中的鱼类以及其他水产品经常携带很多寄生虫，包括很多种的吸虫、线虫等等，它们寄生在淡水鱼、虾、蟹、螺入边，人食了之后会导致感染，造成内脏、神经系统损伤等的健康问题，严重的时候命都没有。所以呢，食用淡水水产的时候应该蒸煮炖炸，十八般武艺将寄生虫咧彻底杀死。另外仲有好似生滚鱼片啊，或者打边炉食鱼片咁样，加热时间唔够长嘅话，亦都可能冇办法将寄生虫彻底杀死噶。家阵好多流传好耐嘅所谓杀虫方法，例如沈啲盐啊、浸下醋啊、浸下豉油啊、点下 wasabi 啊、配下白酒咁样，都唔可以杀死寄生虫嘅。所以呢，淡水水产应该确保煮熟之后先至再食。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驚，发现周围有人嗰陣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搭上983，
8: 拥有明媚。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回讲到，个济公一揿刑亭大人坐顶轿，哈，成个刑亭大人好似只狗咁四脚爬爬扑喺地下度。刑亭大人嘅随从侍卫咧就快啲上前扶起大人。那个陆炳文就发火啦，傻人，姓生一声，铁链就箍落济公条颈度，济公就大声系：喂喂喂，咪锁咪锁，我嚟告状啊嘛，你唔使锁，我都入公堂噶，锁我做乜？嗰班衙役就冇理咁多，一边喝住一边推，死和尚！你仲嚟告状添啊！你斗胆连大人顶轿都推啦嘛！一阵间你就知味道。我知大人系最拿手啊，大刑伺候。和尚你俾人打惯咯，有嘅啦。哎呀，你个死和尚仲咁口硬系嘛？仲干到快入去，又推又拱，就将济公推入公堂。一阵间。呢个经营殿税府嘅刑亭大人陆炳文上堂啦，佢依家一肚火，吩咐即刻带和尚上堂。佢又打算都唔使审啦，即刻拉出嚟打死了事。点知济公啱啱行出嚟啫，旁边一个家人就喺刑亭大人耳仔边细细声讲：大人，呢、这个和尚唔打得噶，佢系灵隐寺祭癫和尚。秦丞相好睇得起佢噶，几次请佢入府医病办案。大人如果打亲佢，就得罪咗秦丞相，咁就不得了噶。咁呢，旧时做官嗰啲人呢，最紧要系讨好上司啊嘛。升官发财都系靠上司岌头嘅啫。嗰、那个陆炳文做埋啲咁伤天害理之事，要陷害刘永恒。无非是讨好丞相的兄弟王胜先啫。依家听到话，这个和尚是秦丞相好睇得起的高僧嚟嘅，经常出入相府噶。个心就谂：哎呀，好在冇打佢嘛。原来佢同丞相有交情噶，唔怪得佢咁放肆啦。陆炳文就低声下气讲：和尚。你是个出家之人，做事就不应该咁鲁莽，你有乜冤枉之事慢慢讲嘛。济公就话：咁我又唔系有意冲撞大人嘅，大人唔使嬲。陆炳文呢依家调返转头惊得罪济公啊，而得快啲打发佢走就了事啦。听到济公咁讲就乘机落台阶。好好，和尚既然唔系有心，咁本院就念在你系个出家之人，亦唔会怪罪于你。好啦好啦，你走啦啊！哈哈，堂堂二品大官员，刑亭大人，平时恶惯嘅，依家咁低声下气，咁本嚟亦都算啦。一知个济公啊，偏偏唔肯了事噃。啊，佢唔单止唔肯走。佢仲一味一直嗌冤枉，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啊，你要帮和尚主持公道至得噶。陆炳文冇办法啦，只好又问：咁和尚，你有乜冤枉嘅事要本院嚟到处断呢？大人啊，咁嘅，昨晚呢有个做官嘅人啊死咗，咁佢啊平日啊作恶。

多端，专门去奉承上司，陷害好人，仲强抢人家妻子去讨好权贵。你话啲咁嘅人呢，死咗啊实去十八层地狱㗎嘛。啊，知佢嘅家人呢想请和尚打斋，话要度佢升仙喎。咁我就话啦，你咁嘅人想升仙呢就几难。不过你要多收啲银两，分派俾啲牛头马面，睇过佢肯唔肯通融呀。啊，咁都已经讲好价钱㗎啦。点知昨晚呢，我和尚子又唔得闲，有三单丧事，我度啲和尚唔够啊，仲争一个，我就搵咗个光头佬嚟顶月档啦。啊，只个光头又唔识念经喎，喺度唱戏文。啊，打完斋嘅丧家话唔算数啊，啊佢唔肯俾银两，要再打多次喎，连宵夜都唔肯俾。啊！真系打完斋就唔要和尚，咁点得噶？啊，大人啊，你话啦，啊嗰个咁啊死咗个坏人啊，横早入地狱噶啦嘛！啊，佢又赖我哋和尚，啊又唔肯俾银，咁啊点啱嘅？嗰陆炳文一听真系嬲到成身打冷震，哎呀，你个死和尚啊！你分明系指桑骂槐。居然喺公堂上嚟都侮辱我呢个堂堂二品官员，而家咁多官差都喺度听住，俾你咁闹法我得了嘅？我唔理你系丞相嘅乜人，我打你一餐先，最多我就揾丞相认罪。我话唔知道丞相同你有交情就系啦，不知者不罪。咁唔通丞相会罢我官咩？我陆炳文一拍惊堂木。和尚你斗胆，公堂之上满口胡言乱语，要乱公堂拉出去同我重打八十大板。几个行刑的大汉就上前嚟到捉济公，一个揿头，一个揿脚，一个攞起棍就要打啦嘛。只听见哎呀一声，大老爷喺度嗌，喂喂喂，佢打人嘅啫，佢自己嗌乜嘢？原来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啱啱咗喝一声打，打字未曾讲出口啫，诶，佢个肚子俾人吉咗刀咁，呀咁就嗌咗一声，一摸个肚，弊，个肚腩好似个大鼓一样，连肉带都几乎挣断埋，啊死啦死啦，个肚腩点解会变得咁大嘅呢？唉，依家仲顾得打人呢？大老爷就即刻推堂，大老爷推堂，官差就照将济公运入监仓。嗰、那个刑庭大人陆炳文揞住个肚就翻咗入后堂，一家人就惊晒啦，就即刻去请本地嘅名医李怀春嚟睇病。一摸脉，咦，六脉平和，内里十二经都冇病噶。嗰、那个李怀春呢，虽则话名医，只要一搞唔掂呢，就揾济公㗎喇嘛。呢回刑庭大人有病，李怀春就更不敢怠慢啦，即刻就启禀大人，叫佢灵隐寺揾济公长老嚟睇病。咁啊咁啱，济公呢依家就俾刑庭大人运喺监仓㗎。呢位刑庭大人陆炳文就救命要紧啦，即刻派个仔去请济公出嚟。济公呢回亦冇乜留难噃，一嚟到就同刑庭大人摸脉啦。大人啊，嘿，你呢个病呢系谷气所致。个陆炳文一听，啊，啊讲得啱啊，确系激气啊。王圣先嗰门亲事啊，睇白搞成啦，咁就升官有份。点知一场火，成座合欢楼烧晒，杨氏娘子啊葬身火海。而家个花花太岁正喺度发紧脾气，一场心血白费，有乜办法唔谷气？济公啊跟住讲，不过大人啊，你呢套戏呢又唔同一般噃，好难炖翻出嚟噶噃。陆炳文就惊，咁点解呢？因为你呢一套是乌烟瘴气，阴阳怪气，只有一

种药可以医嘅啫。不过呢种药又好难揾噶嘛。嗰个医生李怀春就话：长老，我开咗间药材铺，乜嘢药都齐全嘅。长老要乜嘢药呢？我呢种药啊，有得出卖就冇得卖噶嘛。长老，系乜嘢药有得卖就冇得卖嘅呢？长老，你先开个方，我攞翻去试下咧。好好好，嗱，我开个方，一阵你哋搵人去药材铺买，睇过有冇系啦。济公就用笔喺纸上开咗一味药方，就吩咐陆炳文嘅管家即刻去李怀春嗰间药材铺处买啦。嗰个管家攞住就去啦嘛。去到药材铺嘅掌柜一睇，即刻拧头：喂，冇啊冇啊冇啊！我哋药材铺冇呢啲卖噶嘛。管家就急啦：喂喂喂，呢、這个药方系灵隐寺济公长老开噶，依家你个李怀春先生仲喺营亭衙门处同大人睇紧病，等住呢味药用啊！哎呀，等都冇办法噶，我哋药材铺啊冇咧。嗰个管家呢，只好将药方攞翻翻嚟报俾大人听。药材铺话冇，嗰个陆炳文就问啦：哎呀，乜嘢药咁难买噶？攞嚟睇睇。攞起药方嚟一睇，只见上边写住：天理良心一个，要全个，要红色。嗰个陆炳文就话：哎呀，咁啊良心啊，边度有得卖噶？咁唔系，我都话有得出卖就冇得卖啦。其实呢亦唔使买，人人都有个嘅。大人啊，你只要有良心，判案公道，咁你嘅病啊自然就会好噶啦嘛。嗰个陆炳文呢，一味喺度岌头：系噃系噃。佢一企就企起身，大声嗌：传令时候升堂。佢夫人同少爷就话：大人，你咁嘅样点升堂审案啊？升堂升堂，我做得亏心事多，我知㗎啦，非要升堂审案就冇办法医好我嘅病。哈哈，真係奇怪喎，陆炳文一嗌升堂啫，个肚就当堂细咗半嘛。那个医生李怀春见得咁呢，就话：大人康复升堂办案，咁小人先走啦，仲要赶你第处睇病呢。好好好，你走啦走啦。个陆炳文就叫家人赴约开庭审案，济公就跟住去吧，攞张凳一坐就坐喺下边。嗰啲衙役见到和尚医好大人嘅病，亦唔敢阻拦嘛。陆炳文日上公堂就吩咐将黄龙、黄虎、刘永恒押解上堂开审。三个人押到嚟啦，就跪晒喺下边。陆炳文就问黄龙、黄虎：你两个喺白沙岗抢劫响银，杀死界响差官，到底有冇刘永恒一份？你两个要讲良心话啊！黄龙、黄虎一听：哎呀，头先你已经审问清楚，划晒押，定晒口供㗎啦，点解大人又是重新问过嘅？梗係想再录一次口供定啦。两个人呢就照住个扭计师爷录宗教嘅，再讲一次：有刘永恒份啊，佢係带头作案㗎。陆炳文一拍惊堂木：云长，你两个含血喷人，拉出去同我打四十大板。刑庭官差就即刻拉黄龙、黄虎出去，劈劈啪啪，连打咗四十板。打完啦，刑庭大人陆炳文又问：黄龙、黄虎，你两个讲老实话，到底有冇刘永恒份？黄龙、黄虎又喺算谂啦。啊，梗系刘永恒出银两嚟买通呢个大人，要落刑敲打我哋两个顶啦。哎呀，几大都要咬紧牙关，唔好改口噶，改真口我实死噶嘛。两个人呢就死咬住话刘永恒有份。

0: 啊，陆炳文呢又是一拍惊堂木，你两个到底招也不招，到底有冇刘永恒份？黄龙黄虎呢諗住呢回死啦死啦，今日拉刘永恒出嚟是个扭计师爷陆中教我哋㗎嘛，头先大人都帮埋我哋㗎，已经判定刘永恒系主犯㗎嘛，点解突然间咁嚟逼发我哋嘅呢？刘永恒系主犯，我哋两个就有条生路啊，一招出真相咁就实死无疑㗎啦嘛。哎呀死就死系啦，几大都唔改口。两个人又冇改口，仲系话刘永恒有份。陆炳文呢就火啦。岂有此理，你两个死不改悔，同我打八十大棍。哇，呢回真係打到皮开肉裂。打完啦，陆炳文又是一拍台。黄龙黄虎，你两个冇良心之人，你再唔讲良心呢，我就夹生打死你两个为止。到底有冇刘永恒嗰份？呢回黄龙黄虎顶唔顺啊，咁嚟打法啊，不如去云阳市口斩头，一刀过仲冇咁辛苦啦。两个就供出实情，大人，刘永恒冇份嘅，系刘忠教我哋两个顶证据嘅。乜话？系刘忠啊？我都话啦，我都话刘永恒系好人，系俾人哋害嘅。哦，原来是刘忠咁冇良心。来人，将刘忠押上公堂打个八十大板。嗰班衙役啊，个个恶言嘛。咦，大人今日做乜呢？喂，乜将佢个心腹师爷刘忠都要拉出嚟打？嗰个刑庭大人记得下面嘅差人栋笃企企喺度唔喐，又是一拍惊堂木，混账！本院叫棒打冇良心之人，你班人居然敢违抗，系咪？嗰班官差见到大老爷发火啊，哎呀，咪理佢咁多啦，大老爷叫打就打起咧，即刻就入后堂，将个扭计师爷陆忠拉出嚟。嗰个陆忠呢仲一头雾水嘛。陆炳文已经下令打，一口气打咗八十大棍，打到嗰个陆忠皮开肉裂。陆炳文就吩咐将你个陷害好人冇良心嘅陆忠掟架大锁，连埋黄龙黄虎三个混入死囚监仓听候处决。官差就将呢三个拉出公堂，拉去监仓。今日剩得个刘永恒跪喺下边。陆炳文就讲啦，本院系个有良心之人，你系好人，黄龙黄虎已经供认冇你份㗎啦，本院就判你当堂释放。嗰啲官差一听，喂，乜大人发癫啊，就咁放人都得嘅？个文书就过嚟讲啦，启禀大人，刘永恒喺白沙岗打劫响银杀死官差，情同判役，系由大人亲自定案，已经奏明皇上，呢件案一定系立即处决嘅，唔使几耐圣旨就要到嘅。而家大人无辜放咗刘永恒，咁点得了啊？陆炳文就讲：啊，使乜你多讲啊？我有良心，我就依家凭良心做事。皇上嘅良心都未有我嘅良心大咧，我凭良心放咗刘永恒，皇上就管得到我咩？嗰个文书一听，哎呀，咁啊说话都讲得出口啊，杀头都似啊，咪啦咪啦，咪连累埋我啊！嗰个文书就讲，大人要放刘永恒，我呢个文书担当不了，大人要革咗我职好啦。刑庭大人陆炳文就讲，咪话革你职系容乜易啊？好，我就隔你嘅职，以后永不录用。咁到底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

0: 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具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被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7: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8: 真是阿 wing
7: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8: 什么礼物啊？
7: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0: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猎霜华，
12: 冬煮茶。 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突出贡献个人的决定》2026年9月9日，其中宁明立功粤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称号。近年来，广东新会与广西宁明对口协作持续深化，通过引入新会陈皮产业龙头企业江门立功侨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成立，宁明立功粤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新打造新会陈皮陈皮陈皮星油藤产品。目前宁明县星油藤种植面积已达6万亩，带动10000余农户增收，星油藤产业也成为了真正成为扎根乡土惠及渔民的富民产业。9月12日，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慰问活动暨10月初5捐赠仪式在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举行。捐赠仪式上，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向市5亿义工联合会、区义工联合会捐赠月饼、礼盒等爱心物资1000盒，并接受感谢状。所有物资将于下周陆续配送至辖区内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中秋佳节的美好祝福与暖心关怀。据介绍，企业公益捐赠步履不停，这份暖心坚守已持续16年。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9月12日在上海发布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13日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印尼交通部门表示已确认该船发生倾覆，目前事故造成6人遇难，仍有100余人失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
11: 嗱，
9: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新会咧要种20000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8000000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1: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9: 嗯，点解咁讲嘅？
11: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系高质量发展嘅最好体现啦。
9: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嘅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1: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公顷，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9: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11: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5: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1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3: 先嚟到晏昼一点零六分，欢迎大家收听加点娱乐，我系钟仔，冇错，今日又系我嚟睇班，同大家嚟关注我哋身边嘅一啲消息啦。咁啊，近日因为平时啊比较忙嘅，咁啊近日亦都系睇咗一套我哋之前啦咁啊都好热话嘅电影，系啦系啦，讲紧嘅系咩咧？《寒战1994》，唔知你哋对呢一套电影点睇咧？我会觉得系。佢喺度行嘅一套部比较大嘅棋，点解会咁讲咧？皆因咧咁啊，《寒战1994》嚟讲喺结尾嗰度啦，彩蛋就会讲到系有呢、這、一个系啦，咁啊，《寒战1995》嘅，咁啊，讲紧嘅就系呢一个以前啦，港英政府方面嘅一个政治部啊，咁啊，亦都系咁啊，彻底咁啊，咁啊，翻翻嚟英国啦，咁啊，香港方面咧，亦都系慢慢咁移交翻呢个主权。咁喺呢一套电影入边咧，可以好用心咁睇到啦，有几款唔同嘅一个感悟啊，就是、首先就系好提携新人，咁啊。Mira 方面啦，杨乐敏啦，吓同埋呢个 Sandy 啦，以及系好多一众嘅新人都系融入咗喺呢套戏入边，而且俾我感觉系唔会话有啲战乱，而系话。

会觉得融入到呢套戏入面是很用心去拍好呢个香港电影。不知道大家有冇呢一种感觉，即是我是切切实实咁感觉到。咁另一个睇法就是咩呢，就是我会觉得啦，喺呢一套电影当中前辈嘅一班演员，例如边个啦，梁家辉啦，吓呢个特邀特领衔主演，仲有郭富城啦。虽然套戏都唔系好关佢哋事，但系佢哋都应邀出席翻呢套电影当中，亦都系令好多朋友都好感慨。哎呀，前辈都戏份唔多，但系就系咁谷啲后辈啊去承接翻香港电影嘅呢一种感觉。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一种嘅感想吓？咁啊，而近排啦，咁啊喺自己同娱乐圈嘅一个接触当中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无论系动画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电视剧啊，同埋我哋嘅一个叫做电影文化圈当中，亦都感受咗好多。咁啊，虽然有一套叫做《再见 UFO》喺我哋大陆呢边系冇上映嘅，咁啊亦都好深入咁样去感受到不一样嘅港产片文化。咁啊，好多朋友就话诶，破地狱啦，咁好出名嘅呢一套戏啊，黄子华戏称黄子华只需要自己唔执导，佢拍嘅电影都系好收得，所以你见到咩《栋笃神探》啊之类嘅，佢后屘佢就冇再自己自导自演啦。咁啊，再加上啦，反而我会觉得有一样嘢系咩？黄子华虽然咧自导自演嘅嗰啲戏唔收得，但系佢喺戏入边嘅嗰啲歌咧，大把人都鍾意唱喎，就例如喺佢之前拍嘅《栋笃神探》当中嘅呢一个《上善若水》啦，好多朋友都去唱，加上好多朋友都翻唱，令到我都觉得一个港圈嘅电影业虽然同以前相比系可比性系唔高嘅，点解呢？因为依家嘅科技发达啦 ,CG 发达啦，同埋我哋一个设备嘅先进程度啦，都可以令到我哋依家睇嘅港产片呢就唔系话下下都打真君上演，咁可能好多系啲特技戏份啦，或者系 CG 可以后期补翻啲特效嘅镜头啦，令到呢一套戏更加之令我哋去观赏上面是愉悦，但是你话即系拳拳到肉嗰种感觉咧，就真系少咗少少啦。就系、是，但系你话可唔可惜唔可惜，保障翻呢一个演员嘅生命安全，我觉得呢样先系最重要啦。哪怕我哋系睇紧唔同嘅电影当中啊，我哋会觉得啊呢套戏好睇，好睇在边度咧？导演嘅设计，以及系我哋演员嘅一个入型入格嘅演出，乃至系咩咧？就是一套戏的编剧方面，它怎样令到你环环相扣，令到你觉得哦，原来这个人他最尾是一个大反派来的，或者这个人哦，原来他一直都是好人来的，为什么开始不觉得的。同埋这套戏当中还有是吴彦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即觉得他套戏里面他的张力不多，但是他的渗透力是很强的。啊，就是那种好似锐啲锐啲咁样俾你去感受到法拉利老咗凝视法拉利嘅呢一种感觉，我係深深切切咁样喺呢一套电影当中去感受到。虽然冇入戏院去支持，但係喺我哋嘅流媒体串流平台上面啦，都係喺正规渠道去睇咗，我都觉得好嘢。留低嘅悬念系咩呢？期待寒战1995可以俾我哋有更多嘅惊喜，同埋可以令到我哋真正认识到嗰个时代话这个影画戏嘅贡献者佢哋嘅一份力量。

点解会拣选呢一首《听夫人》呢？同大家 close 啲，听翻一啲我哋大佬少少嘅歌曲，从而有一啲我想讲嘅资讯，同埋想分享嘅音乐，阵间慢慢听。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1: 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

0: 为嘅火苗啦。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6: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7: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诶呢一位我哋好中意嘅前辈近日生日啦，讲紧嘅系许冠杰阿 Sam Sam 哥 Sam 爷哎呀，我喺度拣紧唔知播边首歌会好啲咧。或者播呢一首啦，呢一首系我好中意好中意许冠杰嘅呢一首，我阵间会播俾大家听。充斥住过一个童年啦，可能系从四岁到呢一个翻小学之前系几岁啊？四岁到六岁咧，因为屋企嗰阵时都系有好多许冠杰嘅碟啦。咁而有一张专辑入边咧，我系好中意好中意，或者搵俾大家睇睇啦吓。咁啊，讲紧呢一张专辑，其实就系个名咧就好有诗意，点解呢？因为我哋好多嘅词牌名叫做念奴娇。哎呀，究竟念奴娇系咩意思呢？以前其实我真系一啲都唔明白究竟咩叫念奴娇。而喺 Sam 虚嘅呢一张念奴娇入面呢，差唔多系每一首歌我都真系好识唱。就例如有佢咁有型，冇佢咁够胆嘅尖沙咀 Sushi。咁啊，仲有这一曲送给你吓，咁啊，仲有好多同埋就先敬罗衣后敬人。咁啊，以前我老豆就话你听歌你要识知道首歌讲咩啊，系啦，佢话如果你系行为唔端庄啊，着衫唔企理，佢话差佬见到都要掹警棍，即系呢啲系会令到好有时代意识嘅感觉吓。咁啊，仲有几首都系会好鍾意㗎啦，就例如搵嘢做啦，从前有个人叫莫大姆，唔知大家冇，即系我哼呢两句啦，令到大家会觉得回忆会返返晒嚟。因为呢啲歌呢以词入句，以音入调，令到呢啲歌其实好难走音嘅。点解呢？因为就算我唱歌唔好听，我当然要有家乔唱肯定好好听。佢充斥住好多嘅市井戏，而近排呢乐坛第一代歌神，第一代是就是他，第一代是许冠杰。好多人都讲啦，咁几代歌神啦，第一代是 Sam 虚许冠杰，第二代是张学友，第三代就是陈奕迅。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即係我都系听呢个坊间留言下香港乐坛三代嘅歌神。近日迎嚟咗佢78岁嘅生日啦，啊 ,78 岁啊，真係。以前记得长辈同我讲过，佢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哇，78岁嘅许冠杰，再出唔出嚟唱翻演唱会，我觉得唔重要啦。希望佢可以继续咁样唱秀落去，等我哋呢一班90后、80后、70后嘅精神方面有所寄托。由头到尾咧，佢喺1989年嘅时候，佢话告别乐坛，后屘仲未出世嗰阵时，后屘睇翻就觉得好可惜，自己唔可以听到佢告别乐坛嘅嗰个时间，度过唔到嗰个感受，但系都真正明白咗许冠杰佢生活当中急流勇退嘅嗰种感觉。咁近日生日啦，亦都係以好简单嘅方式，佢冇请好多人啦，喺屋企切返个蛋糕，同啲孙仔揽埋一住咁样喺度，好开心咁样喺度切蛋糕吹蜡烛。咁啊，今年生日啦，许怀一、许怀谷啦，咁啊，佢同埋佢太太啦，露碧卡啦，咁啊，一家人都好温馨咁样啦，祖孙三代同堂切蛋糕，氛围都系暖意满满。咁后屘啦，佢个仔仔啦，许怀谷啦，许怀恩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啦，发布咗好多张许冠杰嘅珍贵相片，去记录翻佢生日嘅温馨瞬间。位居思维嘅许冠杰，朝气十足，睇起身真系唔止78岁，精神饱满，气态完全超越同龄长者。咁啊，更加系同大家公开咗啦，许冠杰以前开心鬼马嘅一面，着住睡衣同佢影相啊。咁佢就话啦，父亲细细个嘅时候都教导自己啦，钱系来之不易，唔会喺树上生出嚟嘅。冇谂到啦，喺自己17岁嘅时候啦，向来务实嘅许冠杰送咗一棵挂满住钱币嘅许愿树俾佢做生日礼物，用幽默而且独特嘅一个方式去宠爱佢嘅儿子。
佢亦都大赞啦，许冠杰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幽默风趣，心态健康。依家嘅身体状况甚至比自己更加之强劲。对于一餐饭嚟讲，就系简简单单啦。许氏四雄四杰，大家都知道，文武英杰各有所长，各自喺唔同嘅领域嗰度都系发光发亮。值得提嘅系每年嘅一个九月份都系许氏家族嘅生辰，除咗许冠杰之外啦，许冠文第一代栋笃笑始祖，以及系佢嘅仔仔许华欣啦，都系集中喺九月，所以佢哋每年九月都会集中埋一齐去唱歌，一齐去庆祝生日。许氏一族嘅家族成员向来都系感情和睦啦，亲密无间。早喺七十年代已经系凭借住《双星报喜》《半斤八两》呢啲嘅佳作，开拓咗我哋香港本土嘅喜剧同埋粤语流行乐坛嘅先河，成为港圈嘅黄金时代嘅传奇。喺呢度亦都系送上呢一首歌送俾你哋，《夜夜念奴娇》，希望你曾经记得 Sam 去嘅一个歌声啦，以及系当年对你哋嘅影响。

0: 真美妙。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一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发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止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效果。新会陈皮中有一种的成分叫做种黄酮，而种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种黄酮的含量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购买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陈皮。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11: 好多朋友，这个钟数

应该要起身啦，晏昼要上班。听翻一首令我哋一听就会开心嘅歌，谂翻起嗰班嘅老友记。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当中，粉丝讲啦，阿 D 系咪啊？定阿 D 啊？阿 D 就话：喂，又唔同人代班，系啊系啊，咁啊，咁啊，有啲年假、补假、休假嘛，有假唔休唔得噶嘛，系咪咁讲先？佢就讲到1:45左右。咁即係左定右先咁啊，帮我点首歌俾我二家姐，喂，今日佢牛一，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啊。哇，你开口知道你是谁了，咁啊玫瑰花，咁多谢多谢，咁啊多谢支持啊。咁啊亦都可以入群啊，咁啊今期我哋都系有浓汤大排档，越食越旺嘅超旺浓汤大排档特约嘅加添娱乐，亦都每一日送俾大家一煲嘅靓汤吓。今日继续关注翻我哋嘅一个娱乐资讯，黄子华、佘诗曼时隔多年，咁啊对上一年应该就系《栋笃神探》啦，咁啊再次合作拍档边个呢？严达华，哇！剧力万军，咁啊，再嚟睇翻啦，究竟系咩戏咧？讲翻吓，歌手周恩廷，即系好大只嗰、那个啊，咁啊，当年嚟都怀揣住佢嘅梦电影梦想啊，咁啊，你咁电影梦想，然后咧就揾咗好多嘅一啲演员啦，同佢去进行拍摄，咁啊，拍咩戏咧？近年嚟咧，咁啊，揾咗好多钱啦，好多演唱会啦，发好多歌啦，做好多嘅 event 啦，活动啦，咁啊，

于圆梦首度担任电影导演，筹备全新港产悬疑奇案大作《雨夜之徒》。哇，一听就知道唔少嘢啦。落住雨嘅夜晚，除非系生活所逼嘅啫，吓边个会出街啊？咁呢个项目咧，早喺2004年就正式官宣噶啦。咁啊，影片采自于呢一个啦，吓大家都知道80年代轰动香港嘅惊案，惊天大案，雨夜屠夫林过云嘅一个惊天奇案。啊，并非系直白翻拍真实案件，而系以呢个案件为核心灵感，重构世界观，原创咁样去打造全新嘅悬疑剧情。咁啊，以题材极具话题同埋黑暗张力啦，去吸引大家。咁啊，官宣之初咧，亦都系一直都极力保密啦。只是透露将会邀请一众重量级的实力演员加盟，咁啊吊足外界胃口之余啦，咁啊早前啦，咁啊呢个阿蛇啦，蛇之曼亦都喺官方贴文嗰度留言互动，早就已经引发网民猜测，直指事后极有可能去参加呢个演出，为呢一个剧集增加唔少嘅话题度啦。咁而近日啦，亦都喺关键嘅上面当中睇到啦，咁啊任大华加黄子华双华出击啊，咁啊彻底咧揭开咗端倪。咁啊嘉欣啦，咁啊见到啦，佢哋同框喺度倾偈，两个殿堂级嘅好人好戏之人碰面啦，咁啊就话诶，佢哋会唔会系合作拍新戏咧？咁结果啦，咁啊就喺呢个剧本当中啊见到啦，呢个叫《雨夜之徒》剧本第41稿，监制原创故事陈咏麟，导演周恩庭，编剧陈咏麟、周恩庭、李宗顺。咁啊，其实网民事后咧都发现到啦，喂，其实呢一张相佢最大嘅话题并不系任达华加黄子华，而系镜头对面嘅两位低调嘅核心主创，咁啊戴住帽嘅神秘人物正系本片导演周恩庭，身旁就是陈咏麟监制啦，四人私密会面被解读成为剧组最终敲定的豪华阵容，不知道你怎么看啊？咁啊，本次的电影监制陈咏麟堪称是票房腹将啊！你唔好成日讲啊，票房就毒药啊，有好多腹将噶。首家多部经典的代表作，履历啊相当之亮眼，曾经操盘啦电影版的《十月初五的月光》，我都有睇过嘅。金童哇，张继聪呢一套戏又是要值得推介。咁啊，更凭借住黄子华主演的《栋笃特工》大收4500万票房，虽然呢套戏吓，你话好唔好睇啊，日见字啊，但成功帮黄子华摆脱昔日票房毒药嘅标签，口碑票房双丰收，亦都系凭借住业内嘅人物啦，佘诗曼继《绝代双骄》《栋笃特工》之后，咁啊再时隔多年啦，《梦幻合体》咁啊缔造久违嘅港剧经典 CP 重逢场面，大家系咪都好期待呢？我都觉得值得睇啦。你话故事如何并不重要，最主要系黄子华、佘诗曼又拍戏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影帝任达华嘅一个强势加盟，咁啊令到成部电影嘅话题度同埋愿意度再度升级。咁啊，原本系任达华喺1992年就参加过同名改编嘅电影《羔羊医生》，亦都系一个雨夜屠夫嘅原型，都较为之剧烈大增啊。咁啊，唔同于传统嘅奇案电影照搬，咁啊《雨夜之徒》咧都系全新打造原创剧本，仅以雨夜屠夫故事为核心，延伸铺排呢一个悬疑剧情，跳出咗旧有奇案嘅一个框架，主打全新嘅叙事同埋人性探讨。咁依家导演有齐，演员有齐，已经将呢一套电影去拱到去一个叫做年度话题之作，希望可以继续续写港产奇案片的新风潮吓。咁啊，睇翻啦，阿D 佢就话喂，拣首经典小说，喂呢首歌都有冇廿年都有30年啦，系嘛呢一首歌，希望你二家姐中意啦，因为呢首歌我都好中意，每次唱呢首歌我都觉得好温馨，毕竟。锦上添花边个都会，雪中送炭唔系人都识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

0: 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
5: 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1: 咁啊，头先咧都系听过啦，啊 ，Dicky 啊，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咁啊，跟住嚟又同大家嚟关注翻啦，佢嘅资讯又要开演唱会啦，哇，佢简直就系乐坛常青树，唔知大家觉得我会讲嘅系边位嘅朋友呢？咁啊，讲紧嘅原来系佢啊，佢就系刘德华，嗱，讲起刘德华啦，唔知大家会。有啲乜嘢嘅感觉呢？吓、啊，刘德华又开演唱会啦，咁啊，亦都系完全全新官宣呢一套佢嘅演唱会巡回演唱会，咁啊 ，About Life 刘德华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强势定档年末，横跨圣诞跨年两大黄金档期，陪伴一众嘅歌迷共度我哋嘅浪漫岁月吓。啊咁啊，几好啊，几好啊！咁亦都系首次演唱会以 About Life 为呢一个核心主题，寓意亦都系华仔亲自去拆解呢个主题嘅构思啦。咁啊，坦然都系将呢个音乐融入到自己嘅血脉当中。咁啊，讲到主题拖心啦，咁啊，刘德华都好真诚咁样咧，希望通过呢一场嘅演唱会啦，留住当下每一秒同台创造嘅珍贵瞬间，将现场嘅温暖同埋感动传递俾每一位嘅观众。咁啊，讲起刘德华嚟讲啦，唔知大家对佢嘅歌曲或者系你哋自己心目当中有边啲系属于你哋自己可以代表到嘅一个作品啊？而喺佢嘅人生维度当中啦，无论系电影啦，定系生活啦，定系家庭，都系一路相伴嘅。咁好多。

日日都会讲到好多首属于自己嘅一个歌曲啦，即系同刘德华有关啦，都系有唔同嘅故事喺度。咁今次嘅演唱会都系海报以治愈成分为主，好简单啊。咁啊，刘德华白底衬住件冷衫，咁啊都系有个指挥机喺度，咁样蓄势待发，暗喻呢个画面藏满住温情满满，亦都贯彻住佢人生同埋舞台嘅专属符号，承载住几十年嘅回忆同埋初心。佢就讲到啊，系咯，接指挥机咧，其实系佢由细到大一贯嘅习惯。咁你讲起刘德华，我就记得近排嘅呢一首歌都好 hit 下嘅，咁亦都希望啦，刘德华嘅演唱会啦，演唱顺利，同埋嗰啲飞啦，唔可以咁快卖晒啊！毕竟好多朋友抢飞都系抢得好辛苦。咁喺最尾都系送上呢一首啦，我觉得系咯，好代表到近排喺胡枫九五至尊演唱会上边嘅呢一首歌，系啊，忘情水送俾你，听翻刘德华嘅版本。大家听完之后再去找一下张家辉的版本，会不会令你有些意犹未尽得来，亦都会有一些难忘的感觉。一起来欣赏《忘情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突出贡献个人的决定》2026年9月9日，其中宁明立功粤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称号。近年来，广东新会与广西宁明对口协作持续深化，通过引入新会陈皮产业龙头企业江门立功侨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成立，宁明立功粤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新打造新会陈皮陈皮陈皮星油藤产品。目前宁明县星油藤种植面积已达6万亩，带动10000余农户增收，星油藤产业也成为了真正成为扎根乡土惠及渔民的富民产业。9月12日，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慰问活动暨10月初5捐赠仪式在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举行。捐赠仪式上，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向市5亿义工联合会、区义工联合会捐赠月饼、礼盒等爱心物资1000盒，并接受感谢状。所有物资将于下周陆续配送至辖区内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中秋佳节的美好祝福与暖心关怀。据介绍，企业公益捐赠步履不停，这份暖心坚守已持续16年。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9月12日在上海发布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13日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印尼交通部门表示已确认该船发生倾覆，目前事故造成6人遇难，仍有100余人失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6: 先嚟到2:03，继续关注翻我区嘅天气状况。咁根据室外镜头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阴天间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25度到31度之间。咁啊，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我区14号方面，即系今日啦，阴天间多云，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天气较为唔稳定，需要注意防御强局。局地一个强对流天气影响，展望去到听日阵雨减弱，会有分散式嘅雷阵雨。展望16号到20号方面，多云间晴为主，偶有短时阵雨，午间较为炎热，请大家做好相关嘅防暑降温措施。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防疫误区要避开，道路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换

0: 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5: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4: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5: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 金博士啊，
7: 嗯，
1: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6: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文南话唔系话好识，但系音乐带动喺呢首歌入边完全体现咗出嚟。茄子蛋浪子回头，唔知你哋又听过几多轮？

即系到2:13继续翻翻嚟加点娱乐，咁啊亦都系中式睇班啦，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套嘅恋综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咁啊 TVB 都拍啊《女神配对计划二》，自从播出以后亦都系成功掀起咗讨论话题。五位女神分别系何佩嘉、郭佩文、陈若思、余可晴同埋阮嘉敏嘅。咁呢五位朋友咧都喺节目当中开展恋爱配对。咁啊，寻日播出嘅第二集内容啦，咁啊出现咗感人嘅一幕啊，咁啊。在花絮流出的时候，就会有观众发现一位女神的前男友登场要求复合，当时全网纷纷猜测是何佩嘉的前男友阮浩宗，即是在外婆家里面的一个角色啊。咁啊，结果呢位求爱者其实是郭佩文的前歌手男友余君蕊。咁啊，郭佩文啊都见到前男友啦，咁啊突然出现在节目当中，当场就口呆呆。接受访问当中，坦然就话啦，见到佢嘅真实感受咧，觉得成件事都好唔真实啊！咁啊，瞬间脑袋当中亦都系短路，各种嘅情绪都系涌上心头，一团混乱。咁主持人林盛斌亦都系向郭佩文确认咗身份之后，咁亦

承认咗系前男友啦。咁啊，被问到一开始点解唔敢确认啊？咁啊，郭佩薇都系笑住话：我觉得好似系佢，但系心谂边有人咁冲动噶？我话登飞半个地球翻嚟同我要求复合。咁郭佩薇都系袒露咗两个人相近。相恋四年，九个月前提咗分手，分手并非系感情生变，而系败俾远距离，即系异地恋啦、异国恋啦，以及系对未来嘅迷茫。相处多年，两个人睇唔到几时先系可以长久团聚，所以最终决定分开，留翻彼此嘅思考人生。咁啊，睇翻啦，咁啊。如君瑞都系讲到啦嘛，从 LA 啦咁啊，专登飞翻嚟香港，事先系冇通知过郭佩文，表示两个人之间仍然都有火花，距离唔应该成为分开嘅理由，亦都系坦然分手之后嘅日思夜念，呢段感情亦都系人生当中嘅最痛，亦都系被问到节目当中有其他嘅追求者追求郭佩文点算啦，咁佢都好自信咁讲，我一定会赢。在选择环节当中，其余的四位女神都好支持他们复合，屏幕也都是亮起了心意相通，两人配对成功。如君瑞也都在台上真诚告白，希望未来都可以续写两个人未完的故事，重新开始。在大家的欢呼和起哄底下，郭佩文也都是上前为他戴上表示心动的颈链，两人相拥而入。何佩嘉也都讲到啦，又系阮嘉敏、陈若思、余可晴几位闺蜜亦都系难掩激动，纷纷鼓掌。咁事后咧，郭佩文喺采访当中亦都系表示感动啦、开心，亦都夹杂住难过同埋委屈。佢坦言好唔容易放低对方，但系对方突然间出现，但系内心都好开心，因为自己曾经当佢系屋企人一样去爱，冇谂到佢其实一直都系不离不弃。咁有啲朋友就话啦，喂，系咪都系剧本啊？发色都染埋一样吓，咁啊，有啲人话行开行埋，好闲啫吓，咁啊，就讲到啦，喂，其实啊，阮浩中其实都上咗去话想复合，唔知系咪真嘅咧？咁啊，大家都觉得啦，觉得。Julina 嘅一个结局可能会有第二位嘅男士一齐复合，或者系突然之间有异军突起，咁。这个节目的话题到亦都是又上回来，亦都令到很多朋友都觉得诶几好睇吓、啊，都会继续追。我冇睇啊，选神伴对嘅女神伴对嘅话一我都冇睇。咁喺呢度亦都系送翻呢一首歌俾呢两位朋友啦、啊、，best friend 亦都系我好中意一对组合，已经系可能解散咗。呆宝剑系嚟自于我哋中国嘅一个啊 hip hop 组合天王星，呢一首 best friend 送俾你哋。应该是高中阶段的时候，还有 MP3 的时候，就将这首歌不断地放在我的 MP3 里，一放学就听，不断重复听，回到家都继续听，好好听，只可以觉得岁月过得真是快。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0: 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佢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佢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着下来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 时而悲伤，
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1: 或者带

0: 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One, two, three, four.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 啊，唔知大家有冇点讲咧？吓、啊，有冇喺内地方面咧会？专门去睇下佢嘅演唱会咧，讲紧嘅系林峰啊，系啦咁啊嘅林峰啦，前晚你都喺内地举行演唱会，请咗好耐冇同佢一齐搭档嘅演员，叫做吓佢啊胡定一去啊，唔系胡杏儿做嘅嘉宾，咁啊经典嘅一个银幕情侣咧，亦都令到大家会觉得啊，好耐冇见胡杏儿同埋林峰同框啦，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咧，喺冇咗 TVB 嘅一个加持之下啦，咁啊可以想系重温翻昔日嘅荧幕情侣啦，或者系呢一啲叫做王炸组合啦，就真系少见咗好多。咁啊，胡杏儿啦，仲帮下林峰抹汗添，咁啊甜蜜到拉门，亦都大赞啦。林峰靓仔又大只，又唱得又打得啊。咁啊，林峰喺呢个 Go with the Flow 嘅演唱会喺东莞举办。咁喺演唱会嘅时候啦，佢企喺有 LF 嘅一个标识嘅吊臂当中，咁一边挥手一边同观众演唱佢嘅合金曲啊，幼稚园，唔知大家会觉得，我阵间播边首会好啲咧？嗱，俾你哋拣下先啦，啊，一系幼稚园啦，一系就爱在记忆中找你，呢两首歌都系点讲咧？可以叫做系，我觉得吓系叫做眯埋眼或者系唔需要睇歌词都大家可以跟住唱噶啦。咁呢两位嘅朋友啦，咁啊曾经亦都系喺呢一个律政新人王嗰度啦去进行呢个搭档，当中嘅 band 啦同埋玲玲啦，亦都系观众当中心目当中嘅一个荧幕情侣。佢哋一齐唱咗呢首主题曲啦，《忘记伤害》啦，啊咁啊都唤醒咗一众观众嘅回忆，唔知大家点睇呢？一曲唱完之下啦，咁啊见到林峰大汗淋漓啦，咁啊王爷就话：，哎呀，真好想帮你抹汗，见到你湿晒，然后咧用呢个袖口咧帮佢擦一擦汗，现场亦都系尖叫不断。咁啊林峰亦都感慨啦，两人好多年冇合作啦，识于微时，同样系同期嘅新人，咁呢首《忘记伤害》对佢嚟讲意义特别之大。咁林峰话：，最初嘅印象系睇再生缘啊，系啦，呢首呢、这个电视剧嗰阵时啦，黄埔笑话，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吓、啊，咁、我都觉得系好好睇啊！呢一套电视剧，咁以前系几时睇咧？应该系初中嘅时候就睇过呢一套嘅电视剧，都感觉啦，觉得十分之值得回味啊！哎呀，讲下都今晚想煲发呢一啲传统嘅 TVB 电视剧啦。咁亦都系强调唔系因为过嚟做嘉宾先讲下套说话嘅。咁一番嘅称赞当中咧，亦都系令到大家都觉得哇，该死的回忆全部都系翻晒嚟。亦都坦然啦，好珍惜同胡杏儿一个今次嘅合作当中啊，合作机会。咁之后咧，咁林峰就话要落去换衫啦。咁亦都系启动咗呢一个快歌环节 ，get wet 咁啊！胡杏儿就话啦：，喂，唔可以、啊，佢今日着好多衫，咁啊引起全场嘅哄堂大笑。跟住啦，咁啊，胡杏儿都系独自唱咗呢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Sammy 嘅歌曲。咁啊，多谢观众陪佢一路走嚟。咁啊，睇翻呢个评论区方面啦，大家都冇话播边首，咁就呢首啦。咁啊，都好中意嘅呢一首歌，林峰《爱在记忆中找你》送俾你哋。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嚟关注翻。近排唔知大家会唔会发现有一个咁样嘅惯例 ？TVB 嘅艺人咧，都系去到马来西亚拍贺岁大片，但系香港本地嘅一个贺岁片真系好少见。咁就系嗰句啦，咁你收支唔平衡，咁都好难话搵到钱。近年来啦，咁啊 TVB 嘅现职艺人难以获得香港影坛院线嘅一个支持嘅公开嘅秘密啦，反而系其他台嘅一啲其他艺人，无论卡位大细啦，都可以得到港圈大亨嘅一个提携。如今唔单止系喺纯港片当中做主角啦，有啲甚至系低调咁样加入咗合拍剧。但系咧，这个围岛嘅圈子并非系话毫无漏洞可言。咁啊 ，TVB 嘅艺人都可以绕到马来西亚，一齐感受下大银幕嘅滋味。咁睇翻啦，九月九号方面，陈展鹏、袁伟豪、张震岳三位嘅小生，以及系夏雨啦、郑则仕、黄志文、黄卓兴等人现身马来西亚出席黄金喜事嘅一个开机仪式。咁啊，根据大马文媒嘅一个报道啦，一套嘅贺岁片系袁伟豪、黄志文将饰演夫妻，陈展鹏嘅角色系江湖大佬，哇，犀利啊！咁啊，电影既有温情又有笑点，咁片方更加系对票房寄予厚望，就话啦，咁啊，如果唔系喺呢个报道睇到马来西亚，就睇呢个演员阵容，以为系 TVB 又开拍重头戏。咁点解呢个马来西亚用呢个 TVB 艺员做主力军，原因好简单啦，跟因过去 TVB 嘅剧集喺马来西亚系好收得噶，所以你咩大马时候、大马时低系有原因噶嘛。咁啊，陈展鹏、袁伟豪、张震朗呢啲成日出现喺 TVB 剧集当中。

当中刷脸的演员，咁喺当地都有极高嘅知名度同埋厚实嘅粉丝基础。但开门做生意为嘅就系赚钱，大马公司请佢嚟拍贺岁片，因为佢哋系主力，而且系理所当然啦。本片亦都有香港合作方，亦都冇违背市场嘅规律，强行将一啲其他嘅艺人啦出现代之。呢种嘅规律早喺之前就已经被验证过啦。根据马来西亚方面星洲日报嘅华文媒体三月份报道，林盛斌即系 Bob 啦，以后陈山聪梁烈为主演嘅低成本贺岁片《妈妈又嫁又要嫁》，斩低咗呢个400万令吉约合人民币650万到700万嘅一个票房，位列大马贺岁首档嘅贺岁片啊，亦都系令到大家眼前一亮。哇，点解呢班人去到嗰边就可以赚咁多呢？毕竟是自己赚钱嘛。除此之外 TVB 的艺人都是取得的进展，不单止揭示了这个商业的规律，也都顺带突破了某些人长期以来的一些大话。哎呀，你的香港演员去到马来西亚哪会有钱搵啊？其实搵好多的。在过去一直有一些声音就替电影打下辩解，就说香港艺人啊，香港市场不用 TVB 艺人，因为 TVB 的协调又太过苛刻，限制太多，用他们客气电视台不放人。其实呢 TVB 近年来是放宽了很多的政策，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的影视剧场，高层早已经开晒绿灯，至少从公开案例来看事实如此。 TVB 艺人多次赴马来西亚拍摄电影电视剧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咁啊，由此亦都可以睇出吓，咁啊，合约制只限于某些电影大亨咧，同埋用嚟支持排斥 TVB 演员嘅借口。但系咧，虽然 TVB 演员啦喺马来西亚方面吓，咁啊硬生生咁叫开到门罅啦，但系呢条罅就唔会话越开越大嘅。咁啊，几年以来咧，港圈都有传闻，某些嘅电影大亨正喺度暗中进行一行嘅幻应市场嘅布局，将啊呢、这个。市场赚到的真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抌入去亚洲和其他市场同行捆绑当中，试图在亚洲另起炉灶，构建一个不太依赖市场也可以运转起身的电影版图。究竟得唔得噶？呢个传闻系真系假，外界无从考证。但系从近年嘅港片两度南下拉拢东南亚同行嘅动作嚟睇，多多少少都有少少嘅影子啊。咁唔知大家又点睇咧？讲到底，其实呢一场嘅博弈咧，至少嚟讲唔会话封锁艺人揾钱嘅出路啦。究竟马来西亚啲扇门仲可以开几耐咧？咁就要睇下双方嘅博弈啦。咁有啲人就话啦，平平无奇方面啦。亦都有啲系电影协会嘅主席，有时候好多都系佢话事嘅，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好嘅作品可以面世，从来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咁希望大家都好似跟住嚟播呢一首歌一样啦。咁啊，和谐共生，野蛮生长，为嘅就系忘记伤害，送俾大家呢一首林峰嘅作品。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不一样的快乐。
1: 时间嚟到2:55，今日 goodbye song 当然收工就要懒少少，送俾你阿 Jam 林海峰同埋容祖儿。九号鞋，希望你中意，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突出贡献个人的决定》2026年9月9日，其中宁明立功粤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称号。近年来，广东新会与广西宁明对口协作持续深化，通过引入新会陈皮产业龙头企业江门立功侨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成立，宁明立功粤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新打造新会陈皮陈皮陈皮星油藤产品。目前宁明县星油藤种植面积已达6万亩，带动10000余农户增收，星油藤产业也成为了真正成为扎根乡土惠及渔民的富民产业。9月12日，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慰问活动暨10月初5捐赠仪式在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举行。捐赠仪式上，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向市5亿义工联合会、区义工联合会捐赠月饼、礼盒等爱心物资1000盒，并接受感谢状。所有物资将于下周陆续配送至辖区内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中秋佳节的美好祝福与暖心关怀。据介绍，企业公益捐赠步履不停。

0: 份暖心坚守已持续16年。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9月12日在上海发布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13日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印尼交通部门表示已确认该船发生倾覆，目前事故造成6人遇难，仍有100余人失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2: 哦，咁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深汇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2: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是啲乜嘢
3: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深汇片区，重点推动深汇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2: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呢就是深汇产业腾飞嘅3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4: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5字诀：
6: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5: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5: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5: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7: 心怀。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9月14日星期一啦，下周时分3点过后啦，欢迎你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诗恩同埋海林啦，就系约实大家噶。
2: 咁啊，今日星期一嘅晏昼时分咧，中午嗰阵咧，系咪都系落咗一场嘅大雨啦吓？咁啊，大雨之后咧，又闪咗一段时间嘅呢一个过云之后，过云雨之后咧，就系、是、一个嘅阳光灿烂吓，咁啊，而家又阴天啦吓，咁啊，呢一个嘅落雨季节啦，咁啊，大家亦都系千祈咧要出门嘅时候咧，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啊。
1: 同埋及时留意啦，就话我哋一啲嘅最新嘅天气信息嘅发布啦，咁因为气象部门啦，亦都会咧就将第一手嘅呢、這个最新嘅天气状况啦，就系话俾我哋听。

0: 聽，咁我哋都會咧就第一時間咧就講俾各位街坊知噶嚇。嗱，咁啊，其實今日開始啦，咁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嘅陣雨或者雷陣雨噶，係咪？即係呢個星期啦，一路持續到星期三啦，咁所以咧呢幾日大家出門咧都係要帶備雨具，咁而且咧就係呢一個嘅氣温方面咧都係有少少走高，所以咧就話落下雨，然後咧就有熱一熱嘅話咧都有啲嘅危局，咁所以大家咧亦都係留意下嚇。咁一陣間咧翻嚟都會同大家咧就係即係關注下咧，就或者咁樣嘅又落雨啊，然後呢樣危局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我哋點樣做好啲嘅防蚊工作啊咁樣嚇。嗱，咁另外咧，2026年啊中秋國慶假期都好快到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做好啲嘅出遊計劃咧？
1: 嗱咁啊出遊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嘅事項咧需要大家要注意嘅嚇。咁啊下週上班時間咧就有變啦，9月20日即係周日咧就要上班，就千祈唔好忘記咗咧就提前校好你嗰個鬧鐘啦
0: 嚇。咁其實呢一個星期嚟噶，咁我哋呢一個星期一路咁咧就話去到19日放假，咁然後咧就係20日開始咧就係即係要補班啦。咁中秋假期咧就25、26、27咧又休3日啦咁樣嚇。咁然後咧就又上3日班，就開始正式放呢個國慶假期啦。
1: 咁即係響度咧亦都係講俾大家聽聽嚇。咁響國鐵集團所發布過嚟嘅呢個假期運輸方案顯示咧就係話2026年。这个的铁路的中秋啊国庆假期运输呢就从23号启动呢到10月8号呢就结束，为期呢就16日。希望大家呢就如果你话有一个的外出计划的话呢，记得要睇睇你嗰个购票的时间啦，同埋坐车嗰个日期啦，即係都会有少少嘅唔同啦，同埋一啲嘅变动啊。
0: 係啊，咁同埋呢就即係好多朋友亦都提前呢就去计划，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中秋啊或者係国庆出行嘅话呢，咁都真係特别一啲嘅热门嘅区域啦，咁都会比较之热闹㗎啦。咁所以呢就铁路部门方面都俾大家一个提醒啦，咁及早呢就话即係安排好你嘅呢个出行嘅呢个车票啦。咁如果你话选择我係自驾游嘅咁样，咁选择呢就去边一个地方玩，咁途经边度，咁都可以就提前订好啲嘅酒店啊，咁同埋咧就系一啲自己想去嘅嗰啲旅行景点啊，咁样咁以防咧就话到时咧就系即系约满吓，咁去到咧又唔能够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就唔系咁好啦。咁而家咧其实睇翻一啲嘅高铁出行啦，咁都有一啲定制化嘅项目开展嘅，咁有什么熊猫专列啊，比如啦吓，咁即系我哋又睇睇啦，仲有一啲咧就话我的亚勒泰嘅雪都嘅一啲嘅旅游专。咁喺假期当中咧继续开行噶吓，咁仲有一啲定制化嘅，譬如话歌迷专列啊、球迷专列啊咁样啦，打造好多一啲嘅消费新场景噶，咁亦都服务大众啦，就唔同嘅一啲嘅消费需求。
1: 咁除咗喺国内之外咧，咪仲可以就去国外咧，大家亦都有需求嘅话咧，都可以睇睇呢一啲咁样嘅铁路专线咧，啱唔啱你？咁亦都系广深港高铁咧就进出香港列车，同埋咧就系中路、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吓国际嘅一个旅客列车啦，咁亦都系为一啲跨境游嘅旅客咧，就系提供咗便利嘅吓。
0: 咁仲有咧，就系一个嘅便民服务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吓。嗱，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嗰度获悉到啦，咁我哋睇睇咧就我哋江门就业服务嘅地图咧，已经系正式咁上线啦。嗱，咁呢一张嘅地图咧，其实整合咗我哋全市嘅就业驿站啦、零工市场嘅点位，咁同时咧亦都系纳入咗我哋侨乡文旅地标，以及咧就系特色美食啊，实现大家咧就话揾工吓、跨景点啦、寻美食，哇，一张地图同你搞掂晒噶。
1: 就系、是、即系呢一张个地图咧，就植物咗城乡就业嘅一个服务网络啦吓，亦都系着力构建15分钟就业嘅服务圈，亦都打通咧就系公共就业服务嘅最后一公里。嗱，呢一次上线嘅就业服务地图咧，亦都系数字化赋能民生就业嘅一个新嘅尝试。
0: 系啦，咁我哋睇睇啦呢一个地图啦。收录咗有112个嘅服务点嘅，咁另外咧呢个地图仲同步标记我哋，譬如话开平碉楼啊，咁以及呢个村落啦，仲有小鸟天堂啊，同埋咧就系、是、上下村岛啊，咁仲有咧就系、是、鼓楼水乡啊，等等咧就系、是、呢个侨民旅地标啊，融入咗我哋古井烧鹅啦、台山黄鳝饭等等呢一个五邑美食元素，咁方便各位用户咧就系、是、喺求职之余啦，咁顺路咧就去游览我哋嘅呢个侨乡风光，品尝我。 哋嘅地道美食嘅。
1: 嗯，咁啊，根据了解咧，就话呢一个地图咧就系面向高校嘅毕业生啦，灵活就业嘅从业人员啦，系咪农村劳动力啦，系咪就要困难嘅群体等等各类嘅劳动者开放嘅。咁啊，只要用户咧就打开呢个地图就可以就近揾到呢个服务站点，咁可以获取咧就岗位推荐啦、政策咨询啦、技能培训啦呢一啲嘅就业帮扶服务。咁啊，外地嘅游客咧返乡探亲嘅群众咧，同样可以使用呢个地图，咁亦都可以了解就业资源嘅同时咧，可以一览我哋呢一个嘅侨乡山水人文啊。
0: 系啦，咁啊，点样打开呢个地图啊？咁啊，各位用户咧就系两种途径嘅，咁一个咧关注江门人士嘅微信公众号啦，咁喺菜单栏入边问服务嘅栏目嗰度咧，点击就业地图就可以睇到。咁第二个咧就系关注江门医就业嘅公众号，咁喺菜单栏嘅就业服务嘅栏目咧，点击就业地图咧，同样都可以进入呢个地图页面噶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慢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0: 嗱，当第一楼嘅秋风吹过银洲湖啦，我哋生活嘅秋天咧就有咗自己嘅味道咯。嗱，比如咧喺金源里边咧就系有哇好清澈嘅果香啦，咁啊桂峰山有上面啦，咁亦都系有咧就话哇呢一个嘅啊枫叶啦吓，咁啊当呢个气温一骤降嗰阵咧就有呢一个嘅浓浓嘅暖意啦。嗱，仲有咧就话喺我哋一啲嘅老街巷口嗰度咧就又有呢、這个啊豆腐花啊、陈皮红豆沙嗰啲甘醇味道。咁啊，所以呢个秋日啦，欢迎你哋嚟新会啦，慢慢咁样行，慢慢咧细细去品我哋嘅呢一个嘅旅游嘅呢一个带俾大家嘅。咁啊，呢啲嘅風味啊，係啊，
1: 嗱咁啊，好似去到呢一個嘅沙仔島嘅碧道嗰度咧，可以就有部單車騎行啊，感受下嗰度嘅即係呢啲嘅即係稻田嘅嗰種咁樣嘅感覺啦嚇。咁啊，因為秋天嘅沙仔島咧，就係生活最治愈嘅一個金色秘境嚟嘅。咁其實向呢個潭江上面嘅島仔咧，就需要從呢個三江鎮嘅沙仔島道口咧，就搭船咧就入到去嚇。咁啊，上岸之後咧，亦都沿住呢一個嘅環島碧道騎行啦，一邊咧就滔滔江水，一邊咧就係河床濕地，咁中間咧就係圍堤啊、綠道啊嚇，咁仲有就係滿目而然啦嚇，咁到處咧就花啊呢一個嘅鳥語花香，島上邊嘅稻田咧亦都隨住呢一個水稻成熟啦，顏色咧就會同從呢個青翠咧到青黃啦，再到青黃咧去到金黃，咁亦都係呈現秋收期間咧特有嘅一個風景線嚟嘅嚇，咁稻浪連綿起伏啦，偶爾亦都會見到幾隻嘅白鹭咧就飛。所以嚟到呢度可以尽情享受到呢一片大地嘅写意啊！
0: 系啦，真系话好有浓浓嘅呢个田园嘅风光啦吓，嗱咁仲有咧就我哋新会人啦吓，咁啊到咗秋风起嘅时候啦，好多朋友中意放纸鹞噶嘛，嗱湘水嘅山地风筝啦，就相传咧就系始于明代洪武年间噶啦，咁啊2007年嘅时候咧亦都入选江门市级嘅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嗱咁啊讲到咧就话呢个湘水山地风筝咧，咁啊有杨尾村吓，仲有岛桥村嘅呢个竹节类嘅风筝噶，如果未见过嘅话咧，你就要嚟睇下啦，嗱上陵村啊、南岸村嘅呢个板块类嘅风筝啦，咁啊都各有特色噶，又有鸣牛啊、三角啊、蝴蝶啊呢啲图案噶，咁啊大家咧趁住呢个秋风起咧，除咗食腊味，咁啊都可以咧就话嚟湘水啦，就玩下呢个山地风筝，因为佢哋会不定期咧举办一啲嘅制作活动啊，啲风筝制作活动啊，咁啊教下大家点样咧就即系完成呢一个嘅风筝嘅制作，咁并且咧就去到大草坪嗰度咧就放飞，哇自由自在真系好正。
1: 嚟到秋天咧，如果你话感食禾虫嘅话咧，亦都可以做翻一次咧，就系真真正正嘅感食禾虫嘅生活人啦吓。嗱咁啊，呢一啲嘅禾虫咧，有人唔敢食啦，但系亦都有人咧比较中意食。咁但系咧就会比较高嘅蛋白，因为去到呢一个嘅时节咧吓，咁啊无论系蒸啊、煮啊、炆啊、煎啊、炒啊、煲汤啊，其实都好多种就经典嘅食禾虫嘅方法吓。咁啊上市嘅时候咧，我哋各大嘅农贸市场都有销售吓。咁啊其实。禾虫煎蛋咧，亦都系非常之美味嘅。
0: 咁啊，仲有咧，就系推荐大家可以去边度咧，就系南坦桂林啦。嗱，拍一组广东版嘅西双版纳大片。嗱，讲真啦，即系好多个老新会都好啦，都应该系好耐时间冇去呢个南坦桂林啦。咁啊，我哋新会咧有成呢一片1500亩嘅百年桂林啦，咁啊就喺南坦岛嘅桂林生态湿地公园呢度。咁啊，而且咧呢度亦都系中国现存最大嘅蒲桂林。咁啊喺嗰度咧，亦都系真系好似有一啲咧就话闯入到绿野仙踪嘅感觉啊吓，嗱咁啊喺嗰边咧就即系要拣呢一个晨光啊吓，咁啊有一啲嘅晨光嘅时候咧就有啲嘅雾啊咁样去影出嚟啦，就真系好有呢一个嘅电影海报风噶吓。
1: 嗱咁啊亦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嘅敖岛湿地公园啦吓，咁啊同呢一个嘅超级头盔咧就合个影吓，咁啊呢度随便影张相咧都系可以成为一个嘅大片嚟噶吓，咁啊最后咧嚟到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有一个观鸟台啦，吓咁亦都有呢一个嘅驿站啦，吓咁啊登上呢个观鸟台嘅顶层咧，就可以360度环视呢一个三江汇流嘅壮阔景观啊！
0: 系啊，咁啊，如果时间充裕，仲可以啦，沿住呢一个嘅大敖岛嘅碧道啦，就系去骑行一下啦。哇，咁啊，沿线嘅风光咧，有荷塘、虾塘、鱼塘、稻田、蒲葵啦，咁啊，都系非常之美好噶。

0: 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0: Ready go！
2: Go, 是啦，头先都讲到啦，咁突然之间降一场雨嘅话呢，好容易呢就係、令到一啲嘅蚊虫呢就又再呢就滋生㗎喇。咁所以呢我哋必须要全民动起来啦，呢个爱国卫生行动啦就要动起来㗎啦。咁屋企里面呢就即係一定要系啲水干净啦，咁啲蚊呢就唔会生根㗎啦。
13: 咁所以呢就即係好多嘅说话我哋经常呢都系每一日都喺度重复緊，咁亦都希望大家呢要谨记啦。咁好似我哋屋企里边养嘅一啲水生植物富贵竹咧，三到五日咧就要换一次水啦。冲洗呢一个嘅根部啦，呢个亦都千祈唔好忘记啦。仲有咧就系饮水机嘅嗰个机槽啦，冰箱嘅水盘啦，仲有饮弊嘅呢个积水啦，亦都要及时咧就清理干净。仲有咧就系闲置嘅一啲嘅瓶罐咧，一定要倒扣啦，咁啊储水嘅罂啊，嗰啲罐啊，咁亦都要拧紧呢个嘅盖，咁一定要做好呢个卫生嘅呢个行动啦。
2: 咁我哋一啲嘅社区当中啦，就要系清除一啲嘅死角啦，蚊虫咧就冇死角啦吓。特别咧我哋嘅社区公共嘅区域嘅环境整治啦，咁啊有好多啲屋顶嘅反梁啦，咁啊要疏通一下佢啦，排水槽咧就系睇下有冇堵塞咗啦。咁另外咧都要睇睇有冇啲废弃轮胎咧，就是、放喺嗰啲露天嘅位置啊，要将佢全部咧就系清走佢。嗱，啲花盆、托盆啦，咁啊泡沫箱啦，就要咧将佢翻倒啊，咁就清干净佢。咁仲有一啲嘅下水井啦，就要加装防蚊网。咁明沟咧就改成系暗渠啊，咁样咧就更加之清爽啦吓。
13: 咁就工地啊、小区啊吓，嘅毛蚊口诀啦，清疏盖灭吓。嗱，咁地下车库排水沟啦，咁及时咧就疏通咧，就千祈唔好留积水啦。咁仲有小区嘅绿化带咧，清理一啲嘅落叶啊、杂物啦，咁沙土填埋一啲凹陷嘅地方。咁仲有咧就系公共嘅垃圾桶啦，加盖呢一个嘅密封啦，咁周边冇散落嘅垃圾。仲有工地咧就系集水井啊，投放灭蚊诱剂啊，咁定期咧就系抽干积水。咁重点场所咧就四步走啊。
2: 咁旅行归来嘅话呢，咁我哋都要系要做好一啲嘅防蚊灭蚊措施㗎。咁特别呢就係海归海外归来嘅朋友呢真係唔好大意。咁两个礼拜嘅防蚊啦，两周防蚊啦要牢记啦，主动要去报告你嘅旅行史。咁如果真係有发现自己呢就係有被蚊叮虫咬嘅，咁就要有唔舒服嘅情况话呢，就真係要早诊早治，咁就要防止呢就话呢一个嘅疫病嘅传播嘅。咁另外咧，就我哋一啲嘅行李箱啊，咁外出游玩嘅话咧，咁都可以咧，就或者喺个箱体嗰度咧就喷。

0: 一啲嘅驱蚊剂啦，咁啊同埋咧就要长衫长裤，咁啊真系一旦发现自己发热吓、关节疼痛就即刻就医吓，咁啊要做好自己嘅个人嘅防护啦吓。
1: 嗱咁啊，仲有咧就一啲重点嘅防护人群啦吓，特别系一啲老人啦同埋儿童啦吓，咁啊一定要即系防蚊啊更加之细心吓。屋企里边咧就养翻盆薄荷啊或者艾草啊，天然气味嘅亦都可以驱蚊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老人家。出门的时候就一定要穿这个浅色的长袖，避开这个蚊虫活跃时段，好像清晨和傍晚。再来就 BB 因为那个肌肤比较娇嫩，一定要用这个儿童专用的驱蚊剂，推车的时候也都要挂好这个蚊帐最好。
0: 是的，总之全民灭蚊，你一动蚊就整了。这个爱国的卫生运动需要全民去参与的，人人就话喺自己嘅家庭当中去动手啦，咁啊由社区到城市啦，人人动手除滋生啊，咁啊家家参与啦，就系防蚊媒。咁啊只要我哋咧就做到咧，就话清晒啲嘅积水啦，咁啊自然咧就冇蚊虫噶啦吓。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系啦，嗱咁啊，上个礼拜就系白露嘅时节啦，嗱咁啊，其实咧就嚟到呢一个嘅白露嘅节气啦，咁我哋就亦都嚟睇睇啦，即系秋燥啊、秋凉啦，就已经系双重咁样来袭噶啦，咁喺呢一个嘅时节咧，我哋应该咧就系点样去养生咧？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系嚟即系跟一啲嘅中医师咧就学习一下嘅吓。
3: 嗱咁啊，一场嘅秋雨一场寒啦，咁啊白露咧就系秋季由温转凉嘅一个关键节点。嗱咁啊，昼夜温差咧就骤增啦，咁啊空气湿度咧就锐减，咁啊凉燥啊，再加呢个温差咧就成为咗身体嘅一个最大考验。嗱咁呢个时候咧就系阳消阴长吓，咁啊护阳养阴咧亦都系同等重要啦吓，咁啊所以结合现代嘅生理学同埋呢个传统嘅中医嘅智慧啦，咁啊科学顺应治理嘅变化，先至能够咧就避开呢个换季嘅嗰啲痛病啊。
2: 咁我哋嚟睇睇啦，嗱就白露啦，其实最紧要嘅啦吓，咁啊呢个大热嘅变化就话昼夜温差系拉大咗嘅，空气嘅相对湿度就下降咗噶啦，嗱所以咧就我哋要留意翻啦，就话譬如话我哋人体嘅呢个体温嘅调节啦，我哋嘅皮肤方面嘅问题啦，呼吸道啦。咁啊呢个嘅即係话仲有成个人啦，就係、是、一啲嘅血管啊，咁啊呢一个嘅收缩啊、扩张啊、免疫力方面嘅问题啦。嗱咁啊嚟睇睇中医溯源返呢就话我哋需要呢就话润肺同埋呢就係敛阳兼顾呢就要温肾嘅。咁啊呢一个嘅季节。嗱咁睇睇呢就白露时节啦，就阳气就渐收，阴气就渐长㗎喇。咁啊燥邪呢就係由温转凉啦。咁啊肺就是一个娇状，最容易咧就俾凉燥所伤，咁所以咧秋季就一啲特点咧就有如咧就话炉火熄灭吓，夏朝就虚寒噶啦，嗱肝肾先感到佢嘅寒，咁啊唔少人所以呢个时候咧就会有啲腰酸背痛啊，腰膝冷感啊吓，咁啊其实咧都正系一个肝肾亏虚啦，阳气不升嘅现象啦，咁啊养生核心当然我哋要润一润嘅肺先嘅，唔系话搏命去补润。肺防燥啊，收敛我哋嘅阳气，咁啊，亦都要温补肾阳，健脾固胃先得嘅。
3: 嗱咁亦都要学识四维嘅一个养生法啦，系嘛？科学固本，中医调衡吓。嗱咁起居啊就要早睡早起啦，吓咁忌咧就系劳身受凉啦。嗱咁一定要遵循咧就早睡养阴啦，吓咁早起舒阳。咁啊白露身不露吓，咁啊颈部啊腰部啊双脚咧受凉吓，咁啊亦都系一个重灾区嚟啦。亦都呢个时候咧应该要及时咧就系添加啲嘅衣物啦，吓唔好再赤膊上阵啦吓。体质偏弱嘅朋友咧，就切忌咧就盲目抽动吓，咁啊晨起嘅时候咧，可以做一啲嘅拉伸嘅活动啦，舒展一下筋骨啦，吓咁啊助阳气升发，咁啊夜晚黑咧就坚持用一啲嘅温水咧就浸脚，咁啊水温咧就即系响40度左右啦吓，咁啊大概咧就浸15到20分钟，咁啊引火归元吓，咁啊温养下焦，咁啊改善呢一个腰冷背痛啊。
2: 前段时间好热啦，好多朋友咧就话唔得，点浸脚？咁但係到咗呢个白露嘅时节呢，大家就要真係开始呢就係、是、要养好我哋呢一个嘅阳气啦。咁饮食方面呢就要减辛增酸喎。咁滋阴润燥，兼且要温和一啲，减少一啲辛辣啊、烧烤啊咁。咁增加呢就係、是、酸甜滋润嘅食材，比如话啲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淮山啊、蜂蜜啊、莲子啊咁样。咁呢个时候就要少食一啲生冷嘅瓜果啦。咁要防止呢就係、是、伤我哋嘅脾阳。 生。咁另外咧就介绍一款呢一个嘅暖身茶饮俾大家啦，咁就系生姜肉桂陈皮饮。嗱，咁可以咧就系温阳散寒、行气化湿，尤其适宜我哋咧呢啲咧就系久坐吓，咪腰冷啊，仲有咧就胃寒肢冷，又或者咧就系晨起觉得咧就话腰背硬嘅人啦。嗱，因为肉桂咧佢可以引火归元啦，生姜咧又可以散寒解表，陈皮咯就理气化湿，三味合用嘅话咧温而不燥，通而不散吓。咁大家可以咧就将佢煲水啦，代茶去饮用啦，亦都相当之唔错嘅。
3: 嗱，我食疗方面咧亦都系推荐一个嘅百合莲子雪梨汤俾大家啦。嗱，咁佢嘅功效咧就系润肺生津啦，清心安神吓，咁啊润燥除烦，咁啊清润啦，唔寒凉啦，咁啊适配咧就系白露凉燥气候嘅吓。咁啊，所以即系大家亦都系不妨尝试下用呢一个咧就去煲汤吓，呢一个嘅汤水咧就系老少皆宜啦吓。咁啊，而且咧亦都系腰冷明显嘅人士咧，佢因为有种咁样嘅症状咧，就可以加一啲嘅桂圆肉五粒落去咧，就系温阳下焦嘅。
2: 咁啊喺运动方面啦，咁啊我哋就适宜咧就话运动微寒，一定要晒太阳啊吓。嗱，咁啊白露咧就系主收敛，咁但系咧就唔适宜大汗淋漓，咁所以推荐大家都系散下步啊，八段锦啊，即系呢个太极拳啊，咁啊以微微出汗就好啦。咁啊而且咧最好上昼九点到十一点咧就系晒背15到20分钟啦，保阳驱寒，咁仲可以咧就温通我哋嘅督脉，有效咧缓解我哋腰背嘅冷痛。咁啊运动之后记得要及时抹干啲汗吓，咁啊同埋咧就要换衫啦，避风啦咁。
3: 嗱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知道咗呢一啲嘅要诀之后吓，咁啊对于呢一个嘅秋冬季节咧，亦都有一个嘅养生之道啊。

0: 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6: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1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10: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1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1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最后一 part。嗱，呢一段时间咧，话发现好多朋友啦，又有口福啦，咁啊见到又有好多咧就系平价榴莲咧上咗市啦。嗱，好多朋友咧就真系好中意食榴莲噶吓，咁啊但系真系要提醒下大家啦，啊切记榴莲咧就系唔能够同啲酒啊咁啊同食噶吓，咁啊因为咧就系即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咁样食咗之后咧就出咗大事啦。
13: 系啊，咁啊就好似近日咧江苏省嘅南京市第2医院咧，肝病科咧就接诊咗一个30几岁嘅年轻嘅女仔啦吓，咁啊佢食用大概即系两房嘅榴莲之后咧，就一个钟头多啲吓，咁啊又饮咗大概系40度白酒，第二日咧就开始出现头晕咧、恶心啦、呕吐呢一啲嘅症状，咁啊之后咧就迅速病情嘅加重啦，咁啊转氨酶咧就飙升到正常值嘅近100倍，咁啊达到咧就肝衰竭嘅程度，咁啊被急转至呢一个医院嗰度救治嘅吓，咁啊目前咧患者目前即系生命体征咧就平稳啦，咁啊但系病情仍处观察期，尚未咧就脱离危险吓。
12: 嗯，咁我哋即係又係有一啲咁样嘅个案出嚟嘅时候呢，医生提醒啦，榴莲同酒精同食啦，可能会引发类似嗰啲头孢配酒嘅一个双硫仑氧嘅反应啦。咁两者最好呢要间隔都要24个钟头以上先好啦，就即係话去食用。咁亦都唔係话所有人食完呢一个嘅榴莲飲酒都会出问题嘅。咁但都会建议尽量呢就避开佢哋两者呢就同食呢一种嘅情况，咁以免呢就话有一啲嘅不适嘅症状出现啦，系咪？咁啊，本身榴莲啦，就真系好似感觉上面咧，就话佢唔适宜大量咁啦，就话即系同一啲嘅食物啦，就话去同食嘅。咁啊，譬如我哋即系讲到呢个抗凝类嘅药啦，譬如话呢个华佛林啦，咁啊会增加呢个出血嘅风险啦，仲有啲嘅降糖降压药啊咁样啦，咁即系都。

0: 都容易咧，就话即系令到呢个高钾摄入嘅风险啊，所以咧就啊唔适宜咧，就话去即系同食用嘅啊。咁啊，仲有咧唔适宜同边啲食物同食咧，就譬如话啲高蛋白、高糖嘅食物啊，咁啊牛奶啊、牛肉嘅蛋糕啊咁样，因为榴莲本身糖分就高啦，纤维多。咁啊，如果佢哋一齐同啲高蛋白、高糖嘅食物去食嘅话咧，咁又会加重我哋嘅胃肠负担啦。咁啊，容易咧有胀气啊、腹泻啊咁样啦。啊，仲有啲寒凉嘅食物，比如就啲蟹啦、西瓜啦。咁即系一凉一热咁样啦，又系搞到我哋啲肠胃功能咧就好乱噶吓。
1: 仲有咧就唔好同啲咩牛啊、羊肉啊一齐食啦，因为容易火上浇油啊，导致口干啊、生痘痘啊，系嘛，容易咧就热气啦吓。
0: 啊，讲嚟讲去啦，其实都系伤我哋啲肠胃啊，自己系消化唔到吓。咁所以建议大家咧就系要注意适量咁去食用啦吓，咁就唔切忌咧就贪嘴，一定要咧就话健康咁咧就系饮食先得噶。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乐享生活家再见，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妥善化解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扎实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近日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草拟关于妥善处理江门市市区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23日，意见适用于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范围内，未被列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范围，在2025年12月12日前已建成，未办理首次登记或已登记但面积、借址发生变化需办理变更登记的宅基地房屋。9月11日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二集中示警及清查行动，在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新会公安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警车亮灯、武装示警相结合，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放大严打声势。另外，聚焦夜间治安复杂场所，新会公安精准研判治安形势，对酒吧、KTV、网吧、出租屋等重点部位开展突击式、拉网式清查，还采取设卡盘查与全域清查同步推进的方法，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协同发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9月13日，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广东科学中心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线上围观人次超260万，成为南粤科普领航高地，为广东建设科技创新强省注入澎湃动力。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人民军12日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吕博士，这个星期有什么计划啊？
6: 咁又真系未有喎、你有咩好介绍啊？
5: 顺德鱼生呢就远近驰名，不如我带你兜翻转整翻餐呢。
6: 鱼生啊，都系冇搞啦，好多寄生虫噶。
5: 间唔中一餐应该冇问题吧？
6: 哎呀，嗱，嗰啲淡水鱼咧劏咗之后咧，经常就直接做成生鱼片，咁样咧系会带嚟健康风险噶。淡水当中嘅鱼类以及其他水产品经常携带好多寄生虫，包括好多种嘅吸虫、线虫等等，佢哋寄生喺淡水鱼、虾啊、蟹啊、螺入边，人食咗之后会导致感染，造成内脏、神经系统损伤等嘅健康问题，严重嘅时候命都冇啊！所以咧，食用淡水水产嘅时候，应该蒸煮炖炸，18般武艺，将寄生虫咧彻底杀死。另外仲有好似生滚鱼片啊，或者打边炉食鱼片咁样，加热时间唔够长嘅话，亦都可能冇办法将寄生虫彻底杀死噶。 家阵好多流传好耐嘅所谓杀虫方法，例如沈啲盐啊、浸下醋啊、浸下豉油啊、点下滑沙皮啊、配下白酒咁样，都唔可以杀死寄生虫嘅。所以咧，淡水水产应该确保煮熟之后先至再食。
7: 男性潜在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位连陈伯沙先生都十分敬仰的大人物，他就是甲首中年不倒牙的模范远灵丁直。明代大儒陈伯沙曾经在他创作的一首《落穗诗》当中写道：长官原始丁明府，甲首中年不倒牙。陈伯沙诗中所讲的丁明府，即是同他生活在同一时期曾礼贤下士拜他为师的新会之远丁直。讲起丁直，为人刚直不阿，事不为己，切于制物。他在新会做了六年的知县，治县有方，赢得了骄人的官升正职。陈伯沙为丁直写的诗就已经有二十几首，陈伯沙对他更加是倍加赞赏，刚才所讲的也都是其中一首。那讲回丁直了，丁直字彦成，号三江如照，是江西宁都人，

0: 明成化十四年，即系公元嘅1478年，嗰阵时嘅丁即33岁。当年丁即亦都考取到茅术科嘅进士，被委任新会知县。嗱，讲真啊，新会真系历史悠久，亦都系珠三角洲最早设立县嘅地区之一。在明朝的中早期，新会县管辖的区域包括现在的江门市行政区内，除了恩平之外，珠海的西部差不多有8000平方公里。由于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统治者的施政亦都难以覆盖，很多的地方在当时都是处于难以管治放入的状态。当时新会有5个多，讲出来真的有点羞家。当时的新会有边五多呢？就是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的社会状态十分动荡，万不聊生，堪称岭南难治之县。好多的官员都望而却步，不敢赴任。咁丁即亦都好清楚新会嘅情况，佢知道新会亦都有个当代理学大师陈宪章，世称白沙先生。当佢得知自己要赴任新会嘅时候，就决心要拜入陈白沙嘅门下。咁丁即同埋陈白沙之间嘅故事，佢哋师徒嘅关系又系点样确立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县令丁即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青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
8: 嗯，
7: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6: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7: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6: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7: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6: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7: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0: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5: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0: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我跪咗，唉，我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叫人家多饮热水啦，试下这一款加上的陈皮。

0: 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杜制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十年陈皮赛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品萝卜，煲一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冇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2: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念妈妈。
1: 哎，我的宝贝。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是2.5米，咁通道肯定就是2.5米啦。
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是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8: 从你我做起。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雕江呢個位置，咁依家咧車流量係唔大嘅，咁啊通行係比較順暢。咁另外咧睇到啊，我哋依家金沙對開嘅呢個江西大道西，咁啊依家啦車係多起身，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道，咁啊途經受各位要注意啦。另外咧就見到我哋嘅馬頭廣場對開嘅路口啊，呢度嘅車都唔少噶，所以途經呢度嘅時候各位都要小心。除此之外咧，亦都睇翻我哋嘅交通大廈對開嘅路段。咁呢度嘅话啦，都喺霎时间会着到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所以经过呢度。

0: 嘅时候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我哋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妥善化解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扎实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近日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草拟关于妥善处理江门市市区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23日，意见适用于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范围内，未被列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范围，在2025年12月12日前已建成，未办理首次登记或已登记但面积、界址发生变化需办理变更登记的宅基地房屋。9月11日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二集中示警及清查行动，在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新会公安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警车亮灯、武装示警相结合，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放大严打声势。另外，聚焦夜间治安复杂场所，新会公安精准研判治安形势，对酒吧、KTV、网吧、出租屋等重点部位开展突击式、拉网式清查，还采取设卡盘查与全域清查同步推进的方法，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协同发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9月13日，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广东科学中心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线上围观人次超260万，成为南粤科普领航高地，为广东建设科技创新强省注入澎湃动力。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人民军12日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听听。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咧，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气温系25到32度，吹凉到3级嘅东北风，湿度系60%到95%之间。咁后日咧会系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5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咧16号到20号晴热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21号起啦降雨有所增多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天气嘅最新变化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咋喎。
5: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钻索车间扩建项目呢，从申

0: 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了11个工作日就拿到了环保批文和排污许可证，昨日已经试产了啦。
1: 以前不是都要2-3个月的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0: 是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还会有一名的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2: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一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3: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2: 好嘅，多谢晒你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4: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5: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4: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凤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5: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4: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5: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有的金钱，让最小的善意变出最大的预言。灯光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看似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预言。灯光慢慢消失。

0: 叶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什么的，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0: 哦，哎，还不说在哪？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是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这些特殊情形是除外的。第四就是将已经结算的医药费用再一次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的手段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首先关注下牛雕岗呢个位置，咁而家呢度啦车系多咗噶，咁啊经过呢度嘅时候，亦都要注意下周边嘅区域嘅路段，咁啊间唔中都会比较多车一啲噶。咁另外亦都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啦，咁呢度都系比较多车，咁需要途经呢度时候咧，都要多加留意控制车速。另外呢就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咁见到呢一段路呢都系多车，特别转过去交通大厦方向。另外呢就系陈美豪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

0: 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深湖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深湖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十八个年头了。
1: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0: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1: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0: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深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我是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给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

0: 行为，唔单止严重咁影响咗商家嘅正常经营，扰乱咗店铺嘅营收，仲彻底破坏咗社区嘅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一类嘅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嘅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住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嘅特点，同普通催收行为有住本质嘅区别，属于典型嘅违法行为。喺呢度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呢一类嘅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嘅情况，唔好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嘅武器，保护自己嘅合法权益。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未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0: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咁全世界嘅工作周啦，星期一嘅今日咧，天色就唔系咁靓仔啦，咁因为有唔少地方都落雨，咁所以咧先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咁嚟紧我哋嘅天气情况先吓。嗱，咁睇翻啦，就今日啦，我哋旺角江海新会台山开平学生啦，都有悬挂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噃。咁而我哋新会台山恩平啦，亦都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咁啊，预计咧今日咧我市咧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咁所以出门嘅时候咧，大家最好就带定把遮啦吓。咁啊，同埋都要系谨防雷雨突袭啊！咁啊，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都比较低吓，咁出去开车嘅朋友都要小心驾驶吓，注意交通安全。嗱，预计咧听日嘅话咧，我哋区咧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16号到20号晴雨天气为主，咁啊局部地区有阵雨，咁21号开始咧降雨又再增多噶啦，咁所以咧嚟紧呢几日咧天气都系唔多稳定啊吓，咁啊大家就要密切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啦。嗱，咁啊要注意防范啦，雷电、短时大风造成嘅厂房工棚吓临时构造物仲有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咁啊，雷雨嘅时候咧，就唔好喺高墙啊、树木、广告牌、高压电线、路灯下等等呢啲物品啊、物体下边逗留啊。嗱，亦都要注意啦，防范呢一个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嘅城乡积涝啦、山体滑崩、泥石流、山洪等等嘅次生灾害。咁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沟谷等等风险区域啦。咁啊，讲起最近啦，多雨水啊，咁啊，所以咧，我哋呢一个清积水吓、啊、搞卫生嘅工作唔可以停落嚟啊！要知道啦，吓、啊、高温多雨嘅天气啦，蚊虫啊最活跃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呢个蚊媒传染病咧，亦都喺啊呢、這个时候咧进入咗一个多发期啊！咁、啊、我哋区咧亦都常态化咁开展啦，每个星期晚昼同埋星期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咁啊全面咧去排查整治积水隐患啦，消除蚊虫滋生地吓、啊，筑牢呢一个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我哋区咧坚持啦，就系全域覆盖啦，全民参与啦，亦都统筹咧机关、事业单位啦、村居、物业小区，以及咧就系我哋农贸市场啦、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咁党员干部亦都带头包联片区啊，咁啊集中开展啦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嘅。咁啊各地各部门啦同步入户吓，开展呢一个宣传动员，咁啊通过啦现场科普啦、发放宣传单等等嘅方式，咁引导群众啦及时清理花盆。仲有呢个废旧嘅瓶罐等等易积水嘅物件啊，咁啊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吓，呢个包卫生啦、包秩序啦同埋包绿化嘅责任制。咁我区咧将会持续咧强化呢个大扫除长效机制噶，咁广泛推广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咁啊动员咧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啊！是的，咁啊呢一个防蚊灭蚊唔系淨系一个人或者一条村嘅一个责任，系所有咁多人都应该要参与其中，因为佢守护嘅吓保障嘅系我哋每一个人嘅健康啊。咁所以呢近段时间我哋区呢亦都系持续咁深化呢个爱国卫生运动啦。咁生活嘅学生同家长啦纷纷都化身为防蚊先锋灭蚊卫士，咁啊从清理家庭积水吓同规范防蚊措施做起，携手打造无蚊家庭啊。嗱，咁喺周末嘅上午啦，咁我哋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小琪咧，就喺屋企嘅花盆旁边咧，一边讲一边咧细心咁清理花盆底下嘅嗰个托盘。佢话咧，老师教佢哋啊，托盘咧好容易咧就积呢个嘅积水啊，這个咧好容易系养蚊噶，所以一定咧要定期清理啊。咁然后咧，佢仲同妈妈啦就去到厨房啦吓，检查下呢个洗手池旁边等等呢啲容易积水嘅角落啊，唔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滋生蚊虫嘅地方。咁除咗清理积水啦，小琪咧对呢个防蚊叮咬都好有心得噶。咁佢话瞓觉时候要挂蚊帐，出去嘅时候咧要着浅色嘅长袖衫裤，仲要喷蚊怕水。喷完之后咧就唔可以捽眼同埋摸个嘴。咁所以咧，依家嘅小琪已经成为咗屋企入边嘅防蚊小老师。我感觉咧呢啲防蚊小老师咧，可能会比我哋啲大人咧入户去做宣传科普更加有效啊！所以咧，亦都呼吁更多嘅吓，我哋嘅防蚊小卫士吓，咁一齐咧做呢个防蚊嘅小老师吓，咁带动起屋企嘅家人吓，仲有朋友吓，邻居一齐咧加入到我哋呢个防蚊灭蚊嘅一个工作当中啦吓。嗱，咁仲有咧就系新会区平山小学嘅学生小欣同埋妹妹小彤啦，咁趁住呢个周末放假啦，就同家长一齐将天台咧打扫得干干净净。咁家长张女士好欣慰咁讲吓，咁啊小朋友学校学到好多。防蚊灭蚊嘅知识啦，所以每到周末啦，都会带住佢哋一齐去打扫卫生，屋企依家干净整洁咗好多啊！ 嗱，咁呢一场爱国卫生运动啦，咁小朋友收获嘅咧就唔单单系防蚊知识吓，咁最后咧就系动手实践嘅责任感，咁佢哋咧带动家人一齐参与，啊，令到呢个良好嘅卫生习惯咧从校园走进家庭，吓五十个区咧将会继续咧通过呢个小手拉大手嘅方式，鼓励更多嘅家庭将清洁水、防钉咬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令到每一双嘅小手都可以带动每一个家庭共同去建设健康生活、幸福家园啊！所以你仲喺度咪我啲咩呢，齐齐一齐行动起嚟啊，共同去守护我哋嘅环境卫生啊，咁啊守护我哋嘅健康家园啊。嗱咁啊，除咗话要预防呢、這、一个两热之外啦，咁其实啊嚟紧呢个季节啦，亦都会迎嚟一个嘅流感高发期噶，特别咧秋冬季节咧就系流感等等呢啲呼吸道传染病嘅高发期。咁为有效降低呢个重点人群嘅感染风险啦，吓减轻群众接种经济负担，咁根据国家疾控局啦、教育部、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嘅相关嘅工作通知啦，咁啊一个国疾控卫冕呢一个2026嘅一个15项文件嘅最新部署啊，咁我哋新会区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呢一啲重点人群可以系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咁目前咧各地咧已经陆续系启动接种准备工作噶啦。咁免费接种政策啦详情嘅话，大家可以系睇睇我哋相关嘅一啲官方发布啦。咁据了解今次呢个惠民政策统一系提供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列解疫苗。咁符合条件嘅重点人群可以系免费接种，全程是零费用的。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就看回是包括就是以下这些人群的。第一个就是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即是1961年9月30号之前出生的。咁啊，不限户籍，咁啊，户籍地或者系居住地系新会地区嘅农村地区嘅65周岁及以上嘅老人家，咁啊，含我哋全区农村地区嘅养老机构咁啊入边住住嘅65周岁及以上嘅老年人，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嘅中小学生系不限户籍嘅，咁啊呢个全区嘅农村小学啊。初中在读学生，咁啊，但系咧就唔含2026年已经毕业嘅九年级学生。咁喺度亦都要温馨提醒一下吓，今次咧免费接种咧系严格系遵循呢一个知情啦同意自愿免费原则，疫苗咧接种服务全程咧系唔收取任何嘅费用噶。咁最后咧就会系做一啲嘅问卷调查啦，收集你嘅名啊、出生日期啊、居住地址、联系方式等等呢啲基础嘅信息，绝对系唔会同你索要咩银行卡啊、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等等呢啲个人嘅敏感隐私信息。所以咧，广大嘅群众要增强防范意识，谨防呢个网络诈骗。咁第三个咧就系要具体接种启动时间、接种地点同埋预约方式啦，大家就可以系关注下新会疾控中心呢个微信公众号，或者系打电话去对应嘅接种门诊去咨询一下吓，咁咩时间去咧吓，咁啊你自己要根据你自己个人嘅一个情况去选择啦。咁当然啦吓，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就系参与到呢个接种当中啦吓，去保重我哋自己嘅身体吓。咁啊有需要嘅群众亦都可以致电啦吓，咁对应嘅一个新会区预防接种门诊进行一个咨询同埋预约接种嘅。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3: 真係

0: 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记者报道，专家分析，
6: 市民
5: 社评，
6: 民生时事，
5: 城市大小事
6: 一同关注，
5: 你我关注，
6: 城市多面睇，
5: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5: 城市多面睇。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嗱，咁睇翻啦，今秋九月啦，我哋好多校园都迎嚟咗新面孔啊。咁嚟一嚟啦，随住高校陆续开学啦，一批批嘅新生从各地啦就嚟到我哋新会，吓面对人生新阶段嘅第一程啊，点样令到落车同入校都可以好顺畅咁衔接咧？嗱，今年开学季啦，我哋新会区交通运输局啦就提前谋划吓，主动对接，咁啊，知道我哋新会公器咧结合辖区高校嘅实际啦，以枢纽直达专线校路校内摆渡转运吓，同埋咧出行科普专讲等等嘅举措啦，将公交服务咧从交通枢纽延伸到校园内部，为新生同家长咧送上一站式嘅出行便利。咁早喺暑假期间啦，区交通运输局主动对接广州华立学院啊、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啊、咁啊江门校区啊，咁再咧就系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吓三所高校，咁啊全面咧摸排咧新生报到时段啦、招生规模啦、下流高峰等等嘅情况，咁啊结合啦就各校区位特点同埋出行嘅特征啦，科学制定咗一校一策定制化运输保障方案，咁啊确保啦开学交通保障工作咧系精准高效噃。嗱，咁啊喺9月4日到6日啦，吓，珠西枢纽江门站迎新公交接驳专线啦，就系正式开通运行嘅。咁呢个专线啦，就采用点对点一站式嘅直达模式啦，有效咁去解决咗新生攞住大件细件嘅行李吓，多次换乘往返奔波嘅出行痛点啊。咁三日保障期间啦，咁啊各班次啦，吓可以讲话调度有序啦，运行平稳。咁啊累计咧服务新生同家长咧约1000人次。咁现场工作人员咧亦都全力做好呢个客流引导啦，吓。行李帮扶、秩序维护等等的工作，咁实现就是出站就上车，落车即到校的无缝衔接贴心高效的服务，亦都获得师生和家长一致认可。嗱，咁喺呢个枢纽接驳保障基础上面啦，新会公器亦都持续延伸呢个服务触角，咁啊聚焦啦校园出行嘅最后100米难题，咁喺各校区设置校内嘅摆渡转运服务啊，咁啊往返衔接校门同埋宿舍楼，咁啊为新生提供吓便捷短途嘅转运服务。咁同时啦吓，佢交通运输局亦都联动新会公器吓，同步啦开展出行宣传服务吓，咁啊喺江门站啊各高校设置呢个宣传点位，详细去解。读下讲解下呢个校园嘅定制专线啦，周末往返啊专线，以及咧就系呢个常规出行公交信息啊，普及一个绿色出行嘅理念啦。咁啊，既保障咗新生顺利报到，亦都为在校嘅师生日常出行啦，提供咗一个长效嘅指引。系啦，咁啊，相信咧有咗呢一份嘅指引啦，往后咧喺嘛节假日啊，想嚟学校去外边逛一逛嘅话啦，咁啊，通过我哋嘅公共出行啦，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噶。嗱，咁睇翻我哋区交通运输局咧，未来咧将会系持续聚焦咯群众出行嘅痛点难点，优化咧公交线网嘅布局，咁啊，丰富我哋定制服务场景，去推动咧公交服务咧由固定线路跑啊，向呢一个嘅按需精准跑啊进行转变嘅，咁啊，以公交托。这个暖心的公交托起我们群众一个幸福感啊。嗱，咁啊，出行嘅话咧，就一定要系遵守呢个交通规则，无论你系搭车定系开车，哪怕你行路都好吓，我哋咧都要系紧遵呢一个嘅交通法规啊。咁最近啦吓，咁啊，我哋为整治交通乱象，消除安全隐患啦，咁江门交警咧就会启用呢个无人机开展空中常态化巡查吓，严查一啲嘅交通违法行为嘅。

嗱，咁啊喺江门大道啦，咁啊呢个系我市嘅主干快速通道，咁啊车流密集，啊车速又快，咁啊以往咧唔少嘅大货车咧系随意占道嘅，吓违规变道，咁佢系唔按呢个车道行驶，好容易系造成呢个拥堵同埋交通事故。咁江门交警咧就启用呢个无人机开展空中立体化巡查，精准咁去捕捉路面嘅违法动态，咁实施咧空中取证、地面处置嘅高效联动执法。系啦，即系话咧，喺天上面有对眼及实你啊吓。嗱，咁睇翻我哋江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啊，交通科技大队嘅民警啦，刘丽就讲到啦吓，咁启用无人机巡查啦，取证更加全面、更加精准啦。咁根据法规啊，大货车喺城市快速路唔按规定行车行驶啊，咁啊将会处以罚款$200记三分嘅处罚噶。咁下一步啦，咁佢哋将会系常态化咁开展呢个无人机巡查啊，持续咧会严查呢个货车交通违法。引导驾驶员规范文明驾驶，咁目前已经曝光了一批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大货车，依法对其车辆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另外呢就是会是针对那些开摩托车进入江门大道主道的朋友，咁据讲是会是罚$200几一分的。那我们江门大道城市快速路限速就是每小时80公里啦，是禁止摩托车、非机动车进入到主道的，但硬是有些朋友仔就是无视禁令，心存侥幸。咁近日呢江门交警就利用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监控喊话，咁就是上边就是广播跟你讲不可以这样做。咁按照呢我哋嘅道路交通安全法嘅规定啦，违反禁令标志嘅指示嘅吓，处罚$200吓，同埋记一分。咁另外咧，睇翻我哋江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吓交通科技大队教导员啦，邓纪文就讲到啦，咁依家江门咧使用无人机揸拍交通违法，包括咧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嘅。开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在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驾驶车辆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等等等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都会有可能就被这个无人机在飞在飞下期间就抓拍得到的。通过无人机发现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话，就会根据道路交通法进行处理的了。这个处理程序就会按普通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一个的流程进行一个处理。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就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要自觉地去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格按道行驶，守法出行，共同去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釣江呢個位置，咁依家咧車係多咗嘅，咁啊途經呢度嘅時候啦，各位唔單止要小心呢個位置，亦都要注意一下啦。啊，牛釣江周邊呢個區域嘅車道，咁啊見到啦都係比較繁忙嘅，咁譬如咧就係我哋嘅東門路、東關路啊。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現時啊呢一個嘅資政中路啦，都多車起身。中心南路啦，喺呢一個大洲園對出嘅車道呢度，見到車流量都好大下。新會大道中依家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都繁忙嘅。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文華路依家咧就係往呢橋興南路方向嘅車道咧係多車噶。再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廈啦，咁依舊咧都係對出嘅呢個銀路大道車道多車啦。陈皮红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增加咗唔少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新会大道西啦，咁见到我哋嘅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呢一段路啦，都系比较繁忙一啲，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

0: 安。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妥善化解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扎实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近日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草拟关于妥善处理江门市市区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23日，意见适用于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范围内，未被列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范围，在2025年12月12日前已建成，未办理首次登记或已登记但面积、借址发生变化需办理变更登记的宅基地房屋。9月11日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二集中示警及清查行动，在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新会公安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警车亮灯、武装示警相结合，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放大严打声势。另外，聚焦夜间治安复杂场所，新会公安精准研判治安形势，对酒吧、KTV、网吧、出租屋等重点部位开展突击式、拉网式清查，还采取设卡盘查与全域清查同步推进的方法，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协同发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9月13日，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广东科学中心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线上围观人次超260万，成为南粤科普领航高地，为广东建设科技创新强省注入澎湃动力。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人民军12日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如果遇到电动自行车起火，我哋应该点样正确处理呢？
5: 李仔啊，如果遇上电动自行车起火，喺条件允许嘅情况下，应该第一时间切断电闸，防止触电、漏电事故发生。要使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如果遇到附近都冇灭火器嘅情况底下，亦都可以使用干沙泼洒喺起火点进行灭火。如果火势紧急难以控制，就要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寻求救援啦。
3: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7: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6: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7: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6: 那就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

0: 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1: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身为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身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

0: 社会时事，网络热议，
1: 网络热议，
0: 今日观察。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婷婷吓，翻嚟就有今日观察呢个环节，咁啊喺呢一个食饭点啦，我就同大家关注一下啲食嘅嘢啦。啊，食所谓咧就系民以食为天吓，咁啊食以安为先吓，咁但系咧发觉而家咧好多嗰啲嘢食落口嘅嘢咧，你真系凭肉眼系分辨唔出佢到底系安唔安全嘅噃，咁所以咧就真系要靠我哋相关部门咧就要系揸紧一啲啊做好呢一个嘅巡查吓管控嘅工作啦。咁但系呢一种咁样嘅食品咧，一睇就觉得佢唔多健康噶啦吓。咁啊，最近咧就喺啲中小学生当中咧就流行食课本、食作业吓。监管部门咧就提醒啦吓，冇乜嘢都挤落个口度食吓，因为咧佢哋系有风险嘅。咁听到呢度咧，可能你都会打晒问号吓，食课本、食作业啊，唔系啲咩易食癖嘅人系嘛咁样？其实唔系嘅，就系一啲糖果吓，咁啊佢嗰个样咧就打印成系课本啊，譬如系语文、数学、英语咁样啦吓，咁一个课本嘅图案吓，或者作业本嘅图案咁样。咁但系咧一睇到啲咁样糖咧，你就觉得哇五颜六色嘅噃咁样。咁即系嗰个首先色素系含量系非常之高先啦吓。嗱咁啊最近啦就有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嘅网红糯米纸零食咧，就喺中小学生当中流行起身吓。咁啊佢咧凭借住可以食咗作业嘅解压噱头咧，就喺呢个社交平台上面走红嘅。咁啊，记者调查发现啦，咁呢一类咧睇落去咧就好似课本，好似呢一个试卷咁样嘅新奇零食啦，其实背后亦都系藏住呢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生产工艺唔达标嘅食品安全风险。嗱，咁啊，记者就睇到啦吓，呢一类嘅产品咧，售价从几毫子到几蚊一包吓，咁啊，每袋咧就有几克重嘅，主要咧分为两种款式，一款咧就系外包装呈现系课本图案吓，但外壳咧就唔可以食用嘅，内部咧就可以食用嘅，冇图案嘅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咧仲会搭配啲跳跳糖系一齐卖，另外一款咧就直接喺糯米纸上面咧印制咗呢个课本目录啊、课文嘅插图啊，或者系奖状。试卷等等呢啲咁嘅图案吓，可食用部分咧就系形象更加明显、更加逼真噶啦。咁部分商家咧就打出吃掉芝士，把作业吃掉吓，解压神器吓，啲咁样嘅宣传口号咧吓，以此咧作为一个销售噱头。咁当你查看呢个产品详情页面嘅时候咧，多数咧只有图片吓，系冇列出佢嘅配料表噃。

0: 消防人员咧就难以俾出一个生产厂家啊，咩生产许可证编号啊呢啲咁更详细信息吓，问佢答唔到嘅。再睇睇嗰啲评论啦吓，咁啊，然后咧能够从部分商品评论当中系可以拼凑出一啲商品嘅信息吓。嗱，咁啊，买家购买嘅吓，多数啦就系当作系新奇小物件买翻嚟去氹小朋友嘅。咁但系呢一个网红零食咧，其实亦都引发咗唔少家长嘅担忧。一方面咧系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啦，另一方面咧就系面对呢个产品传递嘅观念系有啲疑虑啊吓。咁啊，好似家长罗女士就话啦吓，课本作业本来系承载知识的学习载体，如果将食载业当成是娱乐的噱头，咁长期落嚟是很容易弱化小朋友对于学习的那个敬畏心。那咁亦都有教育从业者讲到啦，吃掉作业只是一种玩乐式的情绪表达，但要小心小朋友将完成作业看作需要被消灭的负担。面对学业压力，更加应该要教小朋友合理地去疏导情绪，建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而不是说靠这一类这样的哗众取宠的网红零食进行一个解压或者是情绪的宣泄咯。嗱，咁啊，相关嘅监管部门咧就提醒啦吓，要谨慎选购呢一类嘅零食吓。我哋专家就话啦，呢一类零食往往咧都系好平嘅吓，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嘅油麦啦，甚至系工业油麦，存在重金属超标嘅问题，系小朋友肝肾功能损伤嘅潜在因素。咁从呢个产品属性嚟睇啦，呢一类可食课本系以糯米纸为主要原料吓，有糖浆啦、色素啦、甜味剂加工而成嘅。咁品类分属系淀粉制品、糖果制品、其他食品等等。咁我哋睇翻广州方面吓，咁呢个南沙区吓，南沙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咧就发布咗一个风险提醒，明确指出咯。咁其实呢一类嘅网红食品隐患系好突出噶，吓普遍咧存在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呢个食品添加剂嘅问题。部分生产企业生产设备啊，工艺唔达标嘅吓，咁啊少数产品甚至系违规使用非食品原料进行印制。咁所以值得注意嘅就系话啦，呢一类嘅零食啦，兼玩具攞嚟玩吓，同食用双重嘅属性啦。好多时候佢哋小朋友食之前肯定要玩一轮先，然后先再挤入口吓。咁其实亦都增加咗呢个卫生嘅风险。咁所以相关部门亦都提醒家长啦，呢一类嘅产品色素啊、甜味剂添加种类繁多，部分产品啦采用唔符合呢个食品级嘅标准工艺进行一个印制图案吓。咁食用之后咧会加重呢个身体代谢负担，系引发呢个肠胃不适，所以咧建议家长啦就唔好因为好奇或者好玩啊去买俾小朋友，或者都唔好俾小朋友自己去买吓。咁啊，据讲咧已经有一啲地方嘅市场监管部门啦，就系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系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嘅便利店啦、零食店啦、文具店等等嘅场所，督促我哋嘅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啦。系啊，真系唔好话睇落去觉得哇好过瘾啊，好得意啊，好有趣啊吓，咁啊攞嚟咧分享嘅时候，觉得自己好小众啊，可以吸引人眼球咁样。嗱，殊不知咧就系伤害咗自己嘅身体都唔知。讲嘅系乜嘢咧？仲有一样嘢就系电子烟啊吓，原以为食呢个上头电子烟系好时髦、好好玩吓，但系真系冇谂到咧，就系引火烧身咁啊，导致咧就系追悔莫及啊吓。咁啊，浙江嘅小陈系回忆起当初吸食呢个上头电子烟嘅经历啦，依家仲心有余悸。当时佢就知道啦，呢种烟入边系添加咗呢个替诺他明吓，对身体系有害嘅。咁大朋友圈入边啦，唔少人都喺度晒嗰个吸食嘅感受啦。咁佢又觉得系几刺激啦吓，又觉得心思思想玩下。但真系冇谂到咧，最先出问题咧，竟然系佢嘅男朋友。咁佢男朋友好快咧就吸食上瘾啦。咁因为咧食烟系无法工作啊，日常生活亦都受到咗极大嘅影响。咁佢哋两个都尝试过戒烟啦，但系呢个戒断反应咧系一路出现吓。咁男朋友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每日都浑浑噩噩吓，连出门都变得好困难。咁喺一次例行检查当中啦，咁浙江金华警方就查实咗啦，小陈同佢男朋友购买添加咗替代他名成分嘅电子烟吓。咁同时啦，买家喺朋友圈销售呢一种电子烟嘅线索亦都俾警方掌握。咁通过呢一个 追踪啦，好快就查实咗外地一个庞大嘅团伙喺金华咧就招募咗多层嘅分销商，专门系销售添加替罗他明成分嘅电子烟。咁呢个团伙咧就从广东某地咧将呢啲劣质嘅烟干啦、烟弹啦快递到金华，一边咧从上家珠某团伙处购买呢个替罗他明嘅粉末，进行简单嘅组装，然后再高价卖出。咁啊睇翻啦，去年七月份啦吓，咁啊朱某等人啦喺交易嘅时候咧当场被捕，咁随后咧警方系对多地其余吓涉案分销商进行咗收网啊，咁啊最终咧亦都系将吓呢一个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咧就系成功捣毁嘅。咁其实啦吓，事实上呢一个制作呢个电子烟嘅呢个烟贩啊吓，咁啊其实佢哋都知道啦。在制作过程当中多次去接触这个替罗他明，其实是对身心都是 有害的，其实他们都知道的，明知故犯，但是都是制作大量的这个这样的电子烟进行一个售卖，短短几个月涉案金额已经是高达上亿的了。在今年五月份，因为生产销售的劣这个产品罪，这个朱某就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咁讲起呢个替罗他明啦，就系一种兽用麻醉药，咁主要系用于狗啊、猫啊等等呢啲小型动物嘅全身麻醉，系具有强效嘅镇痛治幻作用。滥用之后咧，会产生呢个幻觉啦、意识错乱啦，会引发呢个抽搐同埋惊厥嘅。咁啊，严重嘅话咧，会系损伤我哋嘅大脑神经吓，会诱发呢个暴力犯罪。咁一啲不法分子咧就会利用佢呢一个特性啦，将佢加工混入到电子烟油啊，咁啊制作成极具迷惑性嘅各类果味外观好新潮嘅烟弹，咁啊通过小众嘅社交圈啊、娱乐场所等等呢啲私下进行流转，专门咧就系后实嗰啲贪新鲜、贪好玩、追求刺激嘅缺乏呢个防范意识嘅青少年。嗱咁啊，再科普一下啦，呢个替罗他明啦已经系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同埋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去贩卖呢个替罗他明咧就系贩毒啊，咁系滥用呢个替罗他明咧就系吸毒，所以大家咧就唔好轻视呢一个嘅药品所带嚟嘅一个危害吓。上头电子烟咧系毒唔系烟，所以亦都希望广大群众啦就系要系恪守法律底线，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如果发现有这个涉毒违法犯罪线索，麻烦请拨打110报警。咁啊，我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嘅。咁啊，听日啦，同样时间飞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6: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8: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

0: 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2: 广播新闻左轮由你知，热线唔系许愿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田景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
3: 诶，前哥，诶，方依，即乜事啊？
4: 哎呀，头先呢，我喺骑楼嗰度行紧翻嚟，俾块地砖棘到咯，痛到我跪低起唔到身。
3: 唔系
4: 啦，好再见到阿全咋？
3: 哎，你放喺床落嚟，敲一下，系冇事。
4: 好啊，好啊。
3: 哎，你个膝后哥又红又肿啊！我去攞啲药果俾你搽啦。
4: 哎呀，唔该晒你，罗伯妹。
2: 可能系呢排啊，落雨多，所以啲地砖就松咗。唔快啲整好佢嘅话咧。我惊啊，会有其他人好似方姨咁中招啊！
4: 系啊，如果啲老人家或者细路仔啊棘到，就更加麻烦啦。
3: 我觉得呢应该要检查一下，还有冇旗下嘅地毡系笋啊！嗱，方姨，佢就药膏好好用嘅，你快啲查佢啊！
4: 哦，唔该晒啊，罗伯妹，
3: 唔使客气。
4: 你咧真系要向相关部门反映下至得。
3: 你系话得政府服务热线
2: 得唔得噶？点啊，罗伯妹，你写好未啊？
3: 搞掂啊，前哥，你开啊。
2: 此处地面不平，请小心。嗯，罗伯妹，你写得好啊。
3: 嗯，希望大家行过嘅时候小心啲啦，唔使好时啊放衣果跌倒啊。诶，德叔。
2: 哦，德叔。
5: 嘿呀，罗伯妹，阿全。
3: 德叔啊，你行出面嘅骑楼嘅时候要小心啲啊！近排呢由啲地毡笋啊，唔小心好容易棘到噶咋。上次放衣啊，就系个棘一下，然后敲埋个膝头哥啊。
2: 我哋准备咧去贴温馨提示纸，提醒大家。
5: 哦，但系咧，你哋点解唔打呢个公共服务热线，揾相关嘅部门解决呢？
3: 阿房姨好似话去打政府热线，不过呢度未见到系乜上气喎。
2: 呢啲热线得唔得噶？我之前啊睇新闻话有人乱咁打呢啲热线噶。
3: 吓，乱打？
2: 有人打12345投诉话月亮太光猛影响佢瞓觉喎。
3: 吓，好都得，孝守个月亮，佢点解唔孝守埋个海洋所得在？你醒醒先唔先啊？闪乜佢咋？
5: 嘿呀，仲有咧更加离谱嘅，之前咧包头12345咧公开过一批奇葩诉求，咁有人咧要求重新啊组织一次高考，因为咧佢个仔考得唔理想啊。
3: 重新高考啊？佢以为12345系虚言词吗？
2: 仲有啊，有人打去110嗰度话大盘鸡里边咧有薯仔，同佢认识嘅正宗大盘鸡唔一样，觉得嗰个商家呃咗佢，要报警喎。
3: 吓，仲要报埋警啊？
2: 啲警察去到现场同佢科普，话菜品并冇定统一嘅标准，店家系明码标价，并冇构成欺诈。
3: 唉，为啲好嘅事要出警，我啲民警真系辛苦啦。
2: 阿罗伯妹，你都话啦，唔可以将呢啲热线咧当许愿池，所以我觉得阿方姨打呢个热线电话嘅收效咧都系好微嘅啫。
3: 好，
5: 不过咧我啊唔系咁睇啦。嗱，阿方咧反映条路嘅损坏，需要咧修理，同头先讲嗰啲乱七八糟嘅投诉咧根本就唔一样。
3: 咪系咯。而且我觉得佢啲人乱打佢啲服务热线，简直就系开始浪费紧公共资源啊！
5: 一个无厘头嘅投诉，要行晒登记啊、派单、核实、回复、回访成个流程，占用通话时间，消耗咧行政成本，最后咧生成一张无效工单，你话几无谓呢？
3: 我开晒问，港手呢就移警七回啊，前角手报省级12345热线地防性忽馈，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嘅恶意诉求系要约束噶。
5: 四川啊、陕西、安康咧都出咗相关嘅制度，针对咧长期反复骚扰， 捏造事实投诉的人呢，可以暂停他热线的使用权。行为呢，如果是涉嫌违法的话呢，直接移交公安机关啊。
2: 咁以后投诉月亮嘅嗰条友咪分分钟俾人停权？
5: 应该要停。嗱，公共资源咧从嚟唔系无限供给，接线员人力、工单流转、基层处置时间、精力，全部咧都系稀缺资源，点可以咧乱用嘅？
3: 公共服务热线系为咗该竭斩整嘅急难受盘，唔系为咗满足显密行恐噶。
2: 咁又系啊。试想一下，如果真係有人因为投诉月亮而占咗条热线嘅话呢，隔离屋有个阿婆急病要叫救护车打唔通，咁点算啊？会搞出人命㗎嘛。
3: 对啦。
4: 咦，咁热闹嘅。
2: 哦，方姨。
3: 方姨啊，你放映条漏嘅问候有冇回音啊？
4: 有啊，第二日啊就有相关部门嘅人员打电话俾我啦。我同佢哋反映咗个问题，讲咗诉求。你今日朝早啊又打电话俾我。话经过佢哋核查，成条路咧有五处地砖松咗嘅，存在安全隐患啊！
2: 有五处咁多啊，真系要佢哋够专业先至揾得晒出嚟咯。
3: 好，佢又冇话几时整啊？
4: 我话听日咧就有专业嘅人员嚟维修。
2: 咦？咁睇嚟呢条热线效率又真系几快、啊。
4: 我都觉得咧，应该要俾个赞佢哋啊！热线有效率，民生有温度。
5: 系啊。公共服务热线呢是民生的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呢无理诉求的许愿池。公共服务有温度，但不等于呢无底线咁兜底，所以呢我哋公民的诉求呢就应该更加要有底线。
2: 广播市民左轮由你知，热线不是许愿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首先关注到嘅系牛雕岗呢个位置噶。咁啊，目测啦，牛雕岗依家周边嘅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啦。经过呢个区域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啦，就系龟峰东路啦、东关路啦，咁啊一路过嚟都系比较多车噶。除此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文华路依家往桥兴南路方向嘅车道都好多车。仲有就是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啦，咁啊从呢一个系咁啊，现时创新花园啦，咁对出嘅车道啦，咁以及对开嘅呢个路段咧，见到车流量都非常大。咁仲有中心南路，依家喺呢个华润万家对出嘅呢个车道都多车。除此外，多车嘅位置仲有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以及咧就系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人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有所增加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2: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7: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2: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2: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

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

0: 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

0: 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6: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7: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0: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1: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12: 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4: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5: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突出贡献个人的决定》，其中宁明丽工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称号。近年来，广东新会与广西宁明对口协作持续深化，通过引入新会陈皮产业龙头企业江门丽工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立宁明丽工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新打造新会陈皮加陈皮星油藤产品，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功实现了产业的互利共赢。目前宁明县星油藤种植面积已达6万亩，带动10000余农户增收，星油藤产业亦成为了真正成为扎根乡土、惠及于民的富民产业。宁明丽工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亦成功获评2025年月桂协作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
4: 9月11日，来自罗坑镇、双水镇、狮前镇及狮前园区的30多名企业代表齐聚江门高迪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经验分享、案例讲解、实地参观等方式，近距离了解标杆企业数字化生产场景、转型举措和落地成效，吃透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及取先进实践经验。高迪食品坐落于罗坑镇。

0: 是食品原辅料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旗下拥有朱师傅、花语布列、烤千元等知名品牌，企业深耕烘焙饮品原料研发生产20余年。近年来，高迪食品主动拥抱数字变革，携手中国移动源导数字科技，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传统食品制造插上数字化智能化的翅膀。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高迪食品的转型实践正为区域内广大中小企业趟出一条可借鉴可复制的数字化升级路径。据悉，这个是我区举办的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四期观摩学习活动。活动以本土成功案例破除企业认知误区，打消转型顾虑，将龙头企业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小企业睇得见学得会的参考范本，打通数字化经验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9月12号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慰问活动暨10月初五捐赠仪式在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举行，以爱心捐赠传递中秋温情，帮扶困难群众。捐赠仪式上，江门市澳新食品有限公司向市512工联合会、区义工联合会捐赠月饼、礼盒等爱心物资1000盒，并接受感谢状。所有物资将于下周陆续配送至辖区内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中秋佳节的美好祝福与暖心关怀。据介绍，企业公益捐赠暴利不停，这份暖心坚守已持续16年。现场同步发出月满侨乡志愿全程中秋国庆志愿服务活动的倡议，呼吁广大志愿者积极发扬奉献精神，深入社区乡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与留守家庭，为有需要的群体送去节日物资与贴心关怀，在志愿服务中传递城市温暖，凝聚侨乡向善向上的力量。
0: 小手拉大手，青蚊护家园。近段时间，深会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深会学生和家长纷纷化身防蚊先锋，灭蚊卫士，从清理家庭积水、规范防蚊措施做起，携手打造无蚊家庭。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孩子们收获的不单只是防蚊知识，还有动手实践的责任感。他们带动家人一起参与，亦都让良好的卫生习惯从校园走进了家庭。接下来，深会区将继续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将防蚊知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鼓励更多家庭将清洁水、防叮咬融入日常生活，让每一双小手带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汇聚成守护健康的力量，共同建设健康生活、幸福家园。
1: 为中秋国庆假期以及 APEC 峰会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9月11号晚，深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义集中示警企清查行动，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在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深会公安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警车亮灯、武装示警相结合，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放大严打声势。另外，聚焦夜间治安复杂场所，深会公安精准研判治安形势，对酒吧、KTV、网吧等重点部位开展突击式、拉网式清查，严厉查处涉黄赌毒违法行为，对发现问题现场督促整改，从源头压降各类案事件发生，仲采取设卡盘查与全域清查同步推进的方式，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协同发力，在辖区重点路口路段精准布防，采取定点检查加巡逻盘查方式，对可疑人员车辆逐项核查，严格落实逢疑必查、逢查必验，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飙车、炸街扰民、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筑牢路面治安防控防线。下一步，深会公安将持续保持严打整治高压态势，紧盯辖区治安态势，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
0: 各位，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5: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6: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5: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6: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5: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6: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位连陈白沙先生都十分敬仰的大人物，他就是甲首中年不到牙的模范远灵丁直。明代大儒陈白沙曾经在他创作的一首《落穗诗》当中写道：长官原始丁明府，甲首中年不到牙。陈白沙诗中所讲的丁明府，即是同他生活在同一时期曾礼贤下士拜他为师的新会之远丁直。讲起丁直，为人刚直不阿，事不为己，切于制物。他在新会做了六年的知县，治县有方，赢得了骄人的官升正职。陈白沙为丁直写的诗就已经有二十几首，陈白沙对他更加是倍加赞赏，头先所讲的也都是其中一首。咁讲返丁直了，丁直字彦成，号三江余照，是江西宁都人。在明成化十四年，即是公元的1478年，那阵时的丁直33岁。当年丁直也都考取到茅塞科的进士，被委任

生会之远。嗱，讲真啊，新会真系历史悠久，亦都系珠三角洲最早设立县嘅地区之一。在明朝的中早期，新会县管辖的区域包括现在的江门市行政区内，除了恩平之外，珠海的西部差不多有8000平方公里。由于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统治者的施政亦都难以覆盖，很多的地方在当时都是处于难以管治放入的状态。当时新会有5个多，边5个多讲出来真是有点羞家。当时的新会有边5多呢？就是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的社会状态十分动荡，万不聊生，堪称岭南难治之县。好多的官员都望而却步，不敢赴任。咁丁職亦都好清楚新会嘅情况，佢知道新会亦都有个当代理学大师陈宪章，世称白沙先生。当佢得知自己要赴任新会嘅时候，就决心要拜入陈白沙嘅门下。咁丁職同埋陈白沙之间嘅故事，佢哋师徒嘅关系又系点样确立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模范县令丁職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虽不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姓郭啊。
2: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溺灭蚊1130行动，
8: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那个济。

0: 傻人，
1: 姓生一声，铁链就箍落济公条颈度，济公就大声系：喂喂喂，咪锁咪锁，我嚟告状啊嘛，你唔使锁，我都入公堂噶，锁我做乜？嗰班衙役就冇理咁多，一边喝住一边推死和尚。你仲嚟告状添啊？你斗胆连大人顶轿都推啦嘛！一阵间你就知味道。我知，大人系最拿手啊，大刑伺候。和尚你俾人打惯咯，有嘅啦。哎呀，你个死和尚仲咁口硬系嘛？仲光都要快入去，又推又拱，就将济公推入公堂。一阵间。呢个经营殿税府嘅刑庭大人陆炳文上堂啦，佢依家一肚火，吩咐即刻带和尚上堂。佢啊打算都唔使审啦，即刻拉出嚟打死了事。点知济公啱啱行出嚟啫，旁边一个家人就喺刑庭大人耳仔边细细声讲：大人，呢、这个和尚唔打得噶，佢系灵隐寺祭癫和尚。秦丞相好睇得起佢噶，几次请佢入府医病办案。大人如果打亲佢，就得罪咗秦丞相，咁就不得了噶。咁呢，旧时做官嗰啲人呢，最紧要系讨好上司啊嘛。升官发财都系靠上司岌头嘅啫。嗰、那个陆炳文做埋啲咁伤天害理之事，要陷害刘永恒。无非是讨好丞相的兄弟王圣先啫。依家听到话，这个和尚是秦丞相好睇得起的高僧嚟嘅，经常出入相府噶。个心就谂：哎呀，好在冇打佢嘛。原来佢同丞相有交情噶，唔怪得佢咁放肆啦。陆炳文就低声下气讲：和尚。你是个出家之人，做事就不应该咁鲁莽。你有乜冤枉之事慢慢讲嘛。济公就话：咁我又唔系话有意冲撞大人嘅，大人唔使嬲。陆炳文呢依家调返转头惊得罪济公啊，而得快啲打发佢走就了事啦。听到济公咁讲就乘机落台阶。好好，和尚既然唔系有心，咁本院就念在你系个出家之人，亦唔会怪罪于你。好啦好啦，你走啦啊！哈哈，堂堂二品大官员，刑庭大人，平时恶惯嘅，依家咁低声下气，咁本嚟亦都算啦。一知个济公啊，偏偏唔肯了事噃。啊，佢唔单止唔肯走。佢仲一味一直嗌冤枉，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啊，你要帮和尚主持公道至得噶。陆炳文冇办法啦，只好又问：咁和尚，你有乜冤枉嘅事要本院嚟到处断呢？大人啊，咁嘅，昨晚呢有个做官嘅人啊死咗，咁佢啊平日啊作恶多端。专门去奉承上司，陷害好人，仲强抢人家妻子去讨好权贵。你话啲咁嘅人呢，死咗啊，实去十八层地狱噶嘛？啊，知佢嘅家人呢，想请和尚打斋，话要度佢升仙。咁我就话啦，你咁嘅人想升仙呢，就几难。不过你要多收啲银两。分派俾啲牛头马面，睇过佢肯唔肯通融嘅啦。啊，咁都已经讲好价钱噶啦。点知昨晚呢，我和尚寺又唔得闲，有三单丧事，我度啲和尚唔够啊，仲争一个，我就揾咗个光头佬嚟顶住档啦。啊，只个光头又唔识念经喎，喺度唱戏文。啊！打完斋嘅商家话唔算数啊！啊，佢唔肯俾银两，要再打多次喎、啊，连宵夜都唔肯俾。啊，真系打完斋就唔要和尚，咁点得噶？啊，大人啊，你话啦，

咁死咗个坏人啊，横早入地狱噶啦嘛！啊，佢又赖我哋和尚，啊又唔肯俾银，话咁啊点啱呢？嘿，嗰陆炳文一听真系嬲到成身打冷震，哎呀你个死和尚啊！你分明系指桑骂槐，居然喺公堂上嚟都侮辱我呢个堂堂二品官员，而家咁多官差都喺度听住，俾你咁闹法我得了嘅？我唔理你系丞相嘅乜人，我打你一餐先，最多我就揾丞相认罪。我话唔知道丞相同你有交情就系啦，不知者不罪。咁唔通丞相会罢我官咩？嗰陆炳文一拍惊堂木，和尚你斗胆，公堂之上满口胡言乱语，要乱公堂，拉出去同我重打80大板。几个行刑嘅大汉就上前嚟到捉济公啦，一个揿头，一个揿脚，一个攞起棍就要打啦嘛。只听见哎呀一声，阿大老爷喺度嗌，喂喂喂，佢打人嘅啫，佢自己嗌乜嘢？原来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啱啱咗喝一声打，打字未曾讲出口啫，诶，佢个肚子俾人吉咗刀咁。呀咁就嗌咗一声，一摸个肚，弊，嗰个肚腩好似个大鼓一样，连肉带都几乎挣断埋。啊死啦死啦，个肚腩点解会变得咁大嘅呢？唉，依家仲顾得打人咩？大老爷就即刻推堂，大老爷推堂，官差就照将济公运入监仓。嗰、那个刑庭大人陆炳文揞住个肚就翻咗入后堂，一家人就惊晒啦，就即刻请本地嘅名医李怀春嚟睇病。一摸脉，咦，六脉平和，内里十二经都冇病噶。嗰、那个李怀春呢，虽则话名医，只要一搞唔掂呢，啊就揾济公噶啦嘛。呢回刑庭大人有病，李怀春就更不敢怠慢啦，即刻就启禀大人。叫佢灵隐寺揾济公长老嚟睇病，咁啊咁啱济公呢，依家就俾刑庭大人运喺监仓噶。呢位刑庭大人陆炳文就救命要紧啦，即刻派个仔去请济公出嚟。济公呢回亦冇乜留难喎，一嚟到就同刑庭大人摸脉啦。大人啊，嘿，你呢个病呢？是谷气所致。个陆炳文一听，啊啊讲得啱啊，确系激气啊。王圣先嗰门亲事啊，睇白搞成啦，咁就升官有份。点知一场火，成座合欢楼烧晒，杨氏娘子啊葬身火海。依家个花花太岁正喺度发紧脾气，一场心血白费，有乜办法唔谷气喎？济公就跟住讲，不过大人啊，你呢套戏呢又唔同一般噃，好难掟翻出嚟噶噃。陆炳文就惊，咁啊点解呢？因为你呢一套系乌烟瘴气啊，阴阳怪气，只有一种药可以医嘅啫。不过呢种药又好难揾噶噃。嗰个医生李怀春就话：长老，我开咗间药材铺，乜嘢药都齐全嘅。长老要乜嘢药呢？我呢种药啊，有得出卖就冇得卖噶嘛。长老系乜嘢药有得卖就冇得卖嘅呢？长老，你先开个方，我攞翻去试下咧。啊，好好好，嗱，我开个方，一阵你哋搵人去药材铺买，睇过有冇系啦。济公就用笔在纸上开了美药方，就吩咐陆炳文的管家即刻去李怀春那间药材铺去买。那个管家拿着就去了嘛，去到药材铺的掌柜一看，即刻拧头，喂，冇啊冇啊冇啊，我们药材铺冇这些卖的嘛。管家就急了，喂喂喂，这个药方是灵隐寺济公长老开的，依家你个李怀春先生仲喺刑庭衙门处同大人睇紧病，等住啲美药用啊！系啊，等都冇。

办法噶，我哋药材铺啊冇咧。我管家呢照将药方攞返返嚟报俾大人听，药材铺话冇喎。嗰个陆炳文就问，哎呀乜嘢药咁难买㗎，攞嚟睇睇。攞起药方嚟一睇，只见上边写住天理良心一个，要全个，要红色。嗰个陆炳文就话，哎呀咁啊良心啊边度有得买㗎。咁唔係，我都话有得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段时间，新会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新会学生和家长纷纷化身防蚊先锋，灭蚊卫士，从清理家庭积水、规范防蚊措施做起，携手打造无蚊家庭。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孩子们收获的不只是防蚊知识，还有动手实践的责任感。他们带动家人一起参与，也让良好的卫生习惯从校园走进了家庭。接下来，新会区将继续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将防蚊知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鼓励更多家庭把清积水、防叮咬融入日常生活。为进一步提高中老年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新会公安持续深入老年人群体，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民警深入双水镇亨头村开展专项宣讲，重点讲解电动车违规行驶、随意横穿马路、农用代步车出行等常见交通安全隐患，扎实筑牢乡村交通安全防线。依托公园中老年群众集中的特点，民警走进刚州广场、隆昌公园开展流动式面对面宣传。此外，新会公安联合农机局面向辖区农机驾驶员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讲，民警还走进辖区沿街商铺，面向商户从业者及过往群众开展面对面宣讲，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交通法规。新学期开学，又一批来自珠三角优质高中的名师、名校长整装出发，奔赴粤东、粤西、粤北县镇村学校。截至目前，广东已经建立1350

0: 三组校弟，校校帮扶组合，开展名师送教超千场，汇集乡村教师20余万人次，培训基层校长、骨干教师16万名，有效提升薄弱区域师资专业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9月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瑞典选举委员会14日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喂，吕博士，这个星期有什么计划啊？
3: 那又真是没有啊，你有什么好介绍啊？
2: 顺德余生呢就远近驰名，不如我带你兜翻转整翻餐呢。
3: 余生啊，都是没搞了，好多寄生虫的。
2: 间唔中一餐应该冇问题吧。
3: 嗱，嗰啲淡水鱼咧，烫咗之后咧，经常就直接造成生鱼片，咁样咧系会带嚟健康风险嘅。淡水当中嘅鱼类以及其他水产品，经常携带好多寄生虫，包括好多种嘅吸虫、线虫等等。佢哋寄生喺淡水鱼、虾啊、蟹啊、螺入边，人食咗之后会导致感染，造成内脏、神经系统损伤等嘅健康问题。严重的时候命都冇啊，所以呢食用淡水水产的时候应该蒸煮炖炸18般武艺，将寄生虫呢彻底杀死。另外仲有好似生滚鱼片啊，或者打边炉食鱼片咁样，加热时间唔够长嘅话，亦都可能冇办法将寄生虫彻底杀死噶。家阵好多流传好耐嘅所谓杀虫方法，例如沈啲盐啊、浸下醋啊、浸下豉油啊、点下 wasabi 啊、配下白酒咁样，都唔可以杀死寄生虫嘅。所以咧，淡水水产应该确保煮熟之后先至再食。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有8年的基因。2021年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开皮、晒制到陈化，新会金皮历经自然的滋养和匠人守候制成新会陈皮，有百年陈皮、千年人心、粤菜的灵魂等美誉。自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以来，江门加快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能级，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元，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推动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7.8万人，人均增收超过2.6万元。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

0: 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3: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0: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3: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0: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3: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0: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天上的流云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4: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983
13: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6: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7: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8: FM 98.3，
19: 不期而遇，
20: 音乐旅程。
21: Music travel love。

9月14日星期一晚上时间8:30，记住嚟自我哋不期而遇，有 DJ 文带俾你嘅两小时音乐诱惑啊。OK， 开手边作品，我哋带嚟有美国方面嘅灵魂歌喉 Macy Gray， 属于1999年嘅时候咧，曾经系推出咗首张专辑《On How Life Is》，亦都可以话系大获成功咁。

球销量突破千万，而其中嘅单曲 I Try 亦都系佢标志性嘅作品啦，咁啊为佢赢得咗 Grammy 嘅最佳流行女歌手以及系全美音乐奖嘅奖项嘅。咁啱先听过呢一首 Help Me 咧，就系事隔九年之后2010年嘅专辑The Show Out 当中嘅歌曲，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咧被誉为呢个首张专辑之后嘅最有水准之作啊！继续喺呢个晚上时间，我哋尝试接收下呢啲可能大众会觉得诶几奇怪嘅声线，但系极具辨识度，就好似一啲老场面当中嗰啲灵魂声线。

继续系呢一种，好似系从黑胶唱片当中转出嚟嘅复古声线啦。嚟自英国方面嘅灵魂乐手，佢名字叫做 Alice Russell 啊，咁啊，亦都系以极其爆发力同埋咧复古韵味嘅丧音啦，喺英国嘅地下灵魂乐场所当中咧，就占据一席之地嘅。喺千禧年间啦吓，佢亦都系用佢电子咧同埋 funky 嘅曲风啦吓占露头角。啱先听过嚟就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Mean to Me， 似乎咧今晚呢种嘅节奏又好啱星期一嘅晚上时间，我哋追求嘅呢种好放松嘅姿态啊。继续，无论系工作几忙几枯燥都好啊。进入到日夜的切换模式，我们可以享受这份松弛感。

嚟自 Winsy 泳儿啊，歌曲名字叫做《小蛮腰》，好似表达嘅都系属于呢种好大女主嘅独立自主生活态度系嘛。继续今晚我哋音乐上面嘅放松姿态，其实亦都会带出咗一种好女性嘅一种生活态度啊。咁跟住呢一首歌同样系表达住就系属于嗰种要善待自己嘅音乐感觉，强调咧我能比你更爱自己。嚟自 Miley 呢一首系啊，2023年 Grammy 之作啊 ，Flower。

呢一首作品咧喺2023年咧可以话系成为一种现象级嘅单曲噶，唔单止佢职业嘅高光时刻啦，更加令佢攞低咗个人嘅首座格林美奖项，真正系浴火重生嘅巨像化。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双汇电台，双汇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预计各区16号至20号系晴热为主噶，咁局部有阵雨。21号起降雨继续增多。
2: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4: 大家好。
3: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两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4: 没错了。近期呢，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呢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3: 嗯，
4: 我哋当场呢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
3: 系
4: 咁复查嘅时候呢，其中一间呢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3: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4: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咗第19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

0: 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1: 嗯，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0: 是啊，每一家企业呢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主动呢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1: 嗯，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你工。
2: 听环保之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3: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1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今日继续我哋一小时生活圈啦，吓，揾下咧周边嘅城市啦，有咩值得去逛啊，同埋咧即系啱嗰啲咧短时间嘅一日或者系两日假期嘅朋友仔，可以去放松下嘅地方。嗱，今日就去顺德啦，吓，即系依家咧江门大道开通咗之后，系咪觉得即系特别近啦，同埋方便咗啦？咁所以咧，今日去呢个地方咧，就位于顺德伦教嘅，咁呢个叫做系杨岳古村里边一个老宅噶。咁佢就系以咧个中西合璧而闻名嘅，咁亦都系归侨嘅师弟啦，吓，咁啊令人咧喺呢个顺德里边，亦都可以感受到一丝五邑侨香嘅味道啊！这个就是属于岭南园林的，就是顺德的明石花园。其实呢，明石花园就是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由这个顺德籍的南洋侨商何明石就耗时四年的时间就是倾力修建。其实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是随着父辈远赴到马来西亚去闯荡了，早年可以为白手起家，深耕这个金铺、绸缎、粮油等行业的，生意的覆盖面就是

包括南洋啦、香港同埋广州多地嘅。喺外边咧就系、功名成就之后，咁佢心系故土啦，咁啊斥巨资咧翻到呢一个嘅家乡咧就系、建园嘅，亦都系聘请咗南洋嘅设计师去设计嘅，咁啊大胆咁融合咗中西嘅建筑风格，咁啊所用嘅呢个南洋花街砖啦，咁同埋呢个彩色嘅满洲玻璃窗啦，以及仲有呢一个西洋石材嘅构件啦，咁啊大多都系跨海咧就运输翻嚟嘅，咁啊。造价咧相当之昂贵，亦都系匠心十足啊！咁啊喺2006年嘅时间咧，明石花园就系被列入为咧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咁啊，经过修葺之后咧，就系整体开放啦。其实整座嘅园林嘅入口咧，就系呢个岭南大宅嚟噶。咁啊，青砖墙体咯，啊，仲有古朴嘅呢个霍尔山墙。咁啊，仲有一楼嗰啲檐口咧，有呢、个鎏金雕花啦；二楼嘅天台咧，亦都有狮队啊、壁画啊、雀鸟啊等等，咁啊充满住诗情画意噶。咁啊，包括呢个屋顶装有呢个供水塔啦。咁啊，据讲咧就系杨岳第一个用上电同埋自来水嘅地方。咁另外咧，进入到呢一个阅读门之后啦，亦都系变成咗另一番嘅天地。咁啊，正对住嘅系两层嘅南洋小洋楼，咁系全员咧颜值，即系呢个颜值巅峰啦。喺呢个门口嘅地方啦，仲有呢一个欧式嘅叠层式嘅喷泉啊。咁啊，屋内咧亦都系铺住咗南洋嘅花街砖。纹路咧就系复古细腻啦，色泽温润啦，就系呢个质感咧相当之高级嘅。咁啊，一楼依家就系变成咗咖啡馆啦，好似咧好多古建筑咧就系首先有一啲嘅地方咧就变成咗咖啡馆嘅话咧，就变出咧打卡人会多咗啦。二楼方面咧就系呢一个香云沙体验点。在这个后花园的门口啦，亦都是属于这个明石花园的标志。咁啊，有这个巴洛克石拱门啊。咁呢个拱门的背后咧，就是中式的绿瓦八角亭啊，司母亭。咁啊，用嚟咧寄托原主咧，就是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的思念。在园林之内咧，可以话系即系繁茂苍翠啊，四季常春嘅。咁啊，树荫咧就系、覆盖住呢一个清晰嘅庭院啦，咁啊，相当之静日自娱。面积唔系好大嘅咋，咁啊，晏昼4:30就系闭园啦。咁啊，外地嘅成年人咧需要俾20蚊门票入去嘅。其实咧就搵翻个晏昼过去叹下咖啡，去欣赏下呢啲岭南嘅出名嘅古建筑，都系一件咧相当之惬意嘅事情啦、啊。

努力过活，拼命无恙啦。其实歌词咧就好似一把温柔嘅刀咧，剖开咗所有分手之后嘅我很好嘅伪装啦。急住爱下一个人咧，伤口并未退愈，烧住却比喊仲痛苦。仲要争一个咧善良嘅安慰奖啦。呢个并唔系潇洒，而系伤到唔敢承认自己仲喺度痛。

阿 J 周杰伦嘅风啊，咁啊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当然呢个钟咧就交俾你去处理啦，出嚟今晚想听歌啦，或者想讲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啊，咁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哇，今日系咪好似有少少鼻蒙蒙咁嘅感觉咧？即系听感方面啊，我发现咧我都颇为脆弱啊，即系但凡啲天气咧少焗闷之后咧，就系、是、反复喺呢一个嘅即系冷气房嗰同埋呢个高温之下咧。煎熬嘅切换一下咧，就会咁样啦。OK， 首先阿、明月佢就发咗一条嘅新闻通稿啊。九月十二号晚，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啊、音乐会咧于香港西九文化区安城竹翠竹公园咧圆满举行嘅。咁啊，现场咧座无虚席，许冠杰、钟镇涛、张卫健、莫文蔚等一众嘉宾咧，就怀住对哥哥嘅思念啦，以高水平嘅演出啦，向一代传奇致敬嘅。咁亦都庆祝佢咧七十岁诞辰啦、啊。今晚你就想点一首张国荣嘅《心跳呼吸正常》，去重温翻熟悉嘅亲切嘅歌声，去回想翻哥哥留低俾我哋美好嘅回忆啦。

继续宠爱啊。OK， 你话咧哥哥个音乐一响起咧，感觉佢从未走远，系噶。阿千少另外一个嘅心烦事啊，佢话咧仍然心烦嘅星期一又嚟啦。咁啊，开学第一周咧就住后翻嚟，社牛姐姐冇喊啊？点解啊？即系之前每一次翻嚟都喊咁感性咩？第二周开始就接收到咧各科老师嘅电话，话佢每日都喺度喊，只系一个念头就系翻屋企吓，根本咧就冇将心思放喺学习上边，简直就系咧折磨紧我呢个老母亲吓。咁啊，难道真系我做错咗？唔通即但系咧，个姐姐仲系都可以习惯到住宿噶。咁即系点啊？社牛姐姐唔鍾意住宿㗎，即係呢个性格又真係几两面性喎。通常社牛咪好鍾意去交际㗎咩，鍾意啲陌生环境，佢识新朋友㗎咩。点会出动到喊啊，一諗起啲伤心事到喊咁样，呢种咁哀人嘅感觉嘅。你想点一首彭羚嘅我有我天地。

系啦，小朋友都会谂尽各种方法去拿捏，耐住佢个老母亲啊嘛。我都有印象嘅，即系嗰阵时咧，好似高三仲有一年定点样啊？咁我个外甥女又开始要住宿定点样啦？咁但系咧就即系每个星期咧都会有唔同嘅藉口咧，唔同嘅啲现状咧就会即系交到我个家姐嘅手上嘅。即系比如话佢又见到老鼠即系飘过咁样，令到佢成晚都瞓唔到，又或者点咁啦？啊，谂下咧，即系爱住佢嘅呢个妈咪咧吓，即系听到佢成晚瞓唔着。咁就上網設法咧，睇下點樣將佢搞翻翻屋企咁樣啦，即係攬呢啊。OK， 跟住啊，爵士貓佢就話啦，經過村口啊，然後咧抬頭望天，發覺咧天上邊個雲咧睇得更加清楚啦。啊，最後嘅視線咧翻到前方，原來咧成條村咧停曬電啦，可以睇到天上個雲固然之係好浪漫咯，但係人都要翻到現實嘅。有电先至可以生活噶嘛？咁佢唔系话成日冇电，即系偶尔那么一刻啫。既然你可以系将佢睇成一种浪漫，就继续享受呢一份突如其来嘅浪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8: 叔叔早上好，
7: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

0: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
1: 我。唉，前哥，你的富贵竹啊，那是啊。
2: 哎呀，你千祈不要动我的富贵竹啊，这个呢是徐半仙帮我摆的风水阵来的。
1: 风水好不好呢我就不抵，但是你的水摆到好像老火行口。
2: 真的好像个几月没换水了。
1: 个几月你看啊，入面的蚊虫 BB 都翘晒毛啦。
2: 啊，
1: 富贵竹不换水，照随便照蚊。这耳蚊最重要在他的地方生 BB 的啦。你看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他多蚊出来，个水缸过来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蚊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力，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5: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7: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8: 今日的天好好看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9: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20: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21: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22: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23: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2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听过嚟就有吴雨霏嘅一分钟稀客，一分钟识友。OK， 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不期而遇嘅音乐选择时段，继续系交俾你去点唱你心水之选啊！首先，蓝天就话咧，今日又去挑战咗一个新嘅环境啦，陌生嘅面孔啊，陌生嘅车间啦，但系呢啲都唔系问题嘅，但系咧就比较弊家咧，或者系落雨嘅时候咧，哇，好大啊！翻到宿舍咧，就系啲衫咧湿晒咯，今晚咧想点一首？一杯陈豆浆的咩嚟噶呢个漫步人生路系咪啲网络歌曲咧？咁我就即系揾唔到呢一个一杯陈豆浆的啊！咁咪就拣咗一首刘惜君嘅版本俾你听下。既然你系中意一啲跳跃嘅节奏嘅话，呢一首好似都相对有啲跳跃噶嘛。

跟住落嚟太极，系啊，太极啊，红色跑车嗰个系嘛？佢话咧就早排咧古天乐演唱会咧好爆棚啊，俾人感觉咧古仔咧主要系拍戏为主嘅，不过音乐上面咧都唔讲得少噶。原来咧古仔系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噶，咁呢个荣誉咧好多男歌手一世都攞唔到。不过这就是古仔的实力。嗱，我喺呢度咧就系需要更正下呢一个嘅即系信息吓。咁其实咧古天乐咧就冇攞过传统意义上嘅最佳男歌手。因为呢个咧通常系指基于专业音乐表现嘅奖项嘅，咁但系佢获得咗一个咧极具影响力嘅音乐奖项，就系2018年度叱咤乐坛流行颁奖典礼嘅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咁呢个奖项咧同最佳男歌手唔同嘅就系咧佢完全系由呢个公众投票产生嘅，咁啊代表咗听众嘅喜爱咧同埋支持嘅。系啦，呢个我最喜爱的男歌手系同最佳男歌手有啲分别嘅，即系等于嗰啲影后啊，同我最喜爱的女演员都有啲分别嘅。你今晚点男朋友？

接住落嚟系仲喺路上边奔波紧嘅 K， 佢话咧今日加班加到好晏啊，好彩喺落班嘅时间咧可以听到何生你嘅节目，感觉舒服晒。你今晚点一首郑秀文嘅《型》？

啦。咁但系对于何俊文嚟讲咧，仍然系好中意啦。喺揸车嘅时候去听电台嘅音乐节目嘅，点解咧？就系虽然我哋可以系买个 U 盘啦，可能会有好多好多嘅唔同类型嘅歌去俾你选择啦，但系。在这个频道里面有你喜欢的 DJ 很有诚意地去为你编排不同的音乐风格，每晚照顾到不同的心情，其实那种感觉会不会是又亲切又温暖最后带来有周柏豪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突出贡献个人的决定》，其中宁明丽工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称号。近年来，广东生活与广西宁明对口协作持续深化，通过引入生活陈皮产业龙头企业江门丽工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立宁明丽工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新打造生活陈皮加陈皮星油藤产品，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功实现了产业的互利共赢。目前宁明县星油藤种植面积已达60,000亩，带动10,000余农户增收，星油藤产业亦成为了真正成为扎根乡土、惠及于民的富民产业。宁明丽工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亦成功获评2025年月桂协作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
2: 9月11日，来自罗坑镇、双水镇、狮前镇及狮前园区的30多名企业代表齐聚江门高迪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经验分享、案例讲解、实地参观等方式，近距离了解标杆企业数字化生产场景、转型举措同落地成效，吃透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汲取先进实践经验。高迪食品坐落于罗坑镇，是食品原辅料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旗下拥有朱师傅、花语布列、烤千元等知名品牌，企业深耕烘焙饮品原料研发生产20余年。近年来，高迪食品主动拥抱数字变革，携手中国移动源道数字科技，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传统食品制造插上数字化、智能化的翅膀。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高迪食品的转型实践正为区域内广大中小企业趟出一条可借鉴、可复制的数字化升级路径。据悉，这个是我区举办的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四期观摩学习活动。活动以本土成功案例破除企业认知误区，打消转型顾虑，将龙头企业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小企业睇得见、学得会的参考范本，打通数字化经验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9月12日，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慰问活动暨10月初5捐赠仪式在江门市奥新食品有限公司举行，以爱心捐赠传递中秋温情，帮扶困难群众。捐赠仪式上，江门市奥新食品有限公司向市512工联合会、区义工联合会捐赠月饼、礼盒等爱心物资1,000盒，并接受感谢状。所有物资将于下周陆续配送至辖区内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中秋佳节的美好祝福与暖心关怀。据介绍，企业公益捐赠步履不停，这份暖心坚守已持续16年。现场同步发出月满侨乡志愿全程中秋国庆志愿服务活动的倡议，呼吁广大志愿者积极发扬奉献精神，深入社区乡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与留守家庭，为有需要的群体送去节日物资与贴心关怀，在志愿服务中传递城市温暖，凝聚侨乡。

0: 向善向上的力量。
1: 小手拉大手，青蚊护家园。近段时间，生活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生活学生和家长纷纷化身防蚊先锋，灭蚊卫士，从清理家庭积水、规范防蚊措施做起，携手打造无蚊家庭。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孩子们收获的不单只是防蚊知识，还有动手实践的责任感。他们带动家人一起参与，亦都让良好的卫生习惯从校园走进了家庭。接下来，生活区将继续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将防蚊知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鼓励更多家庭将清洁水、防叮咬融入日常生活，让每一双小手带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汇聚成守护健康的力量，共同建设健康生活、幸福家园。
0: 为中秋国庆假期以及 APEC 峰会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9月11号晚，深汇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义集中示警企清查行动、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在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深汇公安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警车亮灯、武装示警相结合，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放大严打声势。另外，聚焦夜间治安复杂场所，深汇公安精准研判治安形势，对酒吧、KTV、网吧等重点部位开展突击式、拉网式清查，严厉查处涉黄赌毒违法行为，对发现问题现场督促整改，从源头压降各类案事件发生，还采取设卡盘查与全域清查同步推进的方式，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协同发力，在辖区重点路口、路段精准布防，采取定点检查加巡逻盘查方式，对可疑人员、车辆逐项核查，严格落实逢疑必查、逢查必验，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飙车、炸街扰民、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筑牢路面治安防控防线。下一步，深汇公安将持续保持严打整治高压态势，紧盯辖区治安态势，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

0: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0: 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九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向好种植。 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3: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教师工作、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以高水平人大民主法治实践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
2: 广东投资于人，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1: 粤 BA 全明星赛圆满收官，东区明星队登顶夺冠。
2: 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教师提出殷切期望，为新征程上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同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明大德，建设理想坚定、情操高尚的教师队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不移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之融入教师培养发展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精会神教书，全神贯注育人。要优结构建设学识扎实、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因应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强化师资配置，依托百千万工程大力支持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以及县域中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更好促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师资水平实现整体提升，加强产业和科创紧缺学科、薄弱学科教师配备培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赋能，建设与时俱进、善于革新的教师队伍，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全面赋能教师教育教学，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与创造力。要聚合力，建设广受尊重、保障有力

0: 的教师队伍，切实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持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大力选树优秀教师典型，强化激励奖励，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更高站位看，以敏锐眼光察，用强力举措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深入细致抓好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操作流程，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全省修造船厂、船舶维修企业、港口船舶维保作业点进行大起底、大检查，全链条加强船舶安全监管，切实消除隐患，补齐漏洞。要以此为牵引，聚焦强化消防安全，深入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商贸市场、医院学校、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摸排检查治理，大力抓好燃气和危化品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中秋、国庆假期和 APEC 会议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坚持点线面结合，深入开展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经省委研究，李永平、徐晓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刘云梅、范德凡、李炳胜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南粤大地焕发生机活力，结出累累硕果。本台报道。
3: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横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法规，推出促进港澳青年内地九市就业创业、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等一批具有创制性、先行性的大湾区小切口条例，增进了三地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稳定预期和制度信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4: 今年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明年将制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同时我们注重在其他的法规中用专章、捐款、专条做出与港澳合作有关的规定，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做实三地规则直至软联通。
3: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大支撑。省人大常委会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特别是今年出台《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到2028年》，采取省市协同一加 N 加 X 立法模式，为我省产业焕新升级注入法治动能。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副主任委员梁卫红：
5: 省人大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全年召开全体会议、分领域专题会、动员会及片区交流会共11场，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传统产业三化、产业科技创新七大重点领域深入调研，为全省15五产业规划提供决策支撑。
3: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力军。从2018年起，省人大常委会连续9年组织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成为广东人大代表工作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主题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在7月集中履职月活动期间，共约12.21万名5级人大代表参与，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万多件，当月推动解决22000多件。揭阳市人大代表、广东盛泰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瑞：
6: 我增助园区企业调研、重用工方、融资贵等具体的痛点中梳理出共性的诉求，让我们更加意识

0: 知道营商环境降势，既要抓政策的硬举措，也要重生态的软实力。
1: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实现接待群众、开展活动、反映民意三个常态化。线下通过座谈听证、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线上创新月当家微信小程序一点一码一法一码新形式，实现24小时不打烊。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代表、广州市天河区显村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街道工委主任钟文天：
2: 我们广州人大呢，它有一个好的这个品牌，就是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通过扫码反映问题，或者民生微实事里边的一些项目内容反映给代表以后，转交到我们的职能部门。
1: 截至目前，广东设有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三个国家级联系点，同时设有省级联系点25个及联络单位67个，市级联系点600多个。从法治护航发展到履职汇聚民智，省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广东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群众同心同行。新征程上，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紧围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积极履职尽责，奋力推动15-5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优良科创生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南粤创新沃土，广东深耕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生态，让前沿科技扎根落地，迭代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升级。今天起，本台将深入科创一线，解码广东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建设成效。本台报道。
1: 走进位于惠东忍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加速器隧道藏在距地下约13米，一条长达2公里的环形竖线在地底蜿蜒铺开。站在它的面前，仿佛能够看到一束高速飞驰的重离子正在激活一条生机勃勃的创新产业链。 HIAF 在今年7月底已经投入试运行阶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产出了首个物理成果，成功产生了稀有原子核HA-153。而这台国之重器承载的远不止探寻宇宙物质本源的科学梦想，更是牢牢地把核科学关键领域发展的主动权把握在了自己手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什么是重离子？我们身边万物全都由原子构成，重离子通常是指质量数大于4的原子失去全部或部分电子后形成的离子。然而，想要让小小的粒子跑到接近光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高频技术室主任、 HIAF 高频系统负责人丛岩：
5: 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它为这个带电粒子提供能量，是束流能量的源泉。这个装置的研发初期，它实际上是受到了国外的产品禁售和技术封锁，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这样的技术攻关，实现了全国产的产品的替代，超越国际同类产品60%以上。
1: 技术从之前的求知于人到现在的定义行业标准，每一步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
6: 整个这个装置最大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创新和突破。我们将建造国内首个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平台，这将是国内唯一可以开展整机整芯快速检测的平台。
1: 有了这台国之重器作为支点，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被悄然撬动，近乎苛刻的生产标准交付要求激励着一批国内制造企业向着高精尖全力冲刺。惠州科进泰基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正高级工程师周伦才：
7: 依托本地创生心态，我们深度融入重离子上下产业链，让搭配装置的技术红利落地实体经济。
1: 依托国之重器强大的科创磁场，不仅吸引了一批优质高新企业落地湾区，也孕育了一个个本土新生力量扎根成长。以东江实验室这类创新平台为纽带，一套科学家加科技经理人加产业经

0: 融平台的新模式高效运转。一个新奇的科研想法在这里一步步通过验证孵化，最终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商品。东江和技术应用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广廷：
1: 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孵化平台已经研发出重离子气条保鲜箱、精密输液器、癌症细胞检测膜等，涉及医疗器械、农产保鲜、航空航天、精密分离等多个领域，将精密核骨膜实现国产化替代，且让下游企业提质增效，让国产技术更好服务国内市场。
0: 一座重大科学装置的建成，从来不是凌空而起的空中楼阁，它如同散落在南岳大地上的无数块拼图，需要长远布局、英才汇聚、资源统筹与硬核科创体系同频共振。而每一位奋斗者的力量看似微小，却是拼图之间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当一块块拼图各归其位，紧密咬合，宏大的科创蓝图便能日渐清晰。
2: 技能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广东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要，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本台报道。
0: 面对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广东创新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人才培养。佛山顺德创新打造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培育力量有限、服务覆盖企业数量不足的难题。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宋黎：
3: 我们这次是选拔了学校工业机器人专业、还有电气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培训班学的其实就是岗位要的，那么他在这里练的就是岗位用的。
0: 学员蒋邓玲：
4: 考核结束之后，我们合格了就能拿到库卡机器人的行业证书和国家技能等级证书。
0: 当地依托区内四所公办职校的王牌优势专业，联动库卡、碧桂园生活服务、天悦集团、周大福四家龙头企业，共建四个专业化产业实训基地，形成一基地、一产业、一领域、一特色的育人格局。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俊：
5: 目前四大实训基地除了服务生态链内部企业，也对中小微企业和社会人员开放招生，持续扩大产教评技能人才培育范围。
0: 截至目前，全省共遴选建设16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联动1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养技能人才69万人次，评价23万人次。广州则聚焦把技能培训送到百姓家门口，依托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就业驿站等基层载体，实行企业点单、群众点菜、站点派单、机构接单运作模式，共建成384个羊城技能加油站，形成覆盖全市的15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广州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项目规划部部长叶宇帆：
6: 从刚出校门的学子，到上班一族，还有异地来税务工人员，以及银发老人都可以参加。
0: 据统计，今年1到8月，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55.97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25.96万人次，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约40万人次。广东以投资于人的实招，让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8: 中秋临近，广东把节庆消费需求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衔接，在湛江徐闻开展媒体加供需推介活动，帮助特色农产品开拓市场，以消费帮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0: 日前，徐闻好物专场助农直播在湛江徐闻县南集村举行，菠萝月饼、菠萝汁等产品集中亮相，月工会、湛江号等平台代表现场采购1000多份菠萝月饼，当地合作社也收获了新增订单。湛江市徐闻县莲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建莲：
9: 这几天呢，是通过我们消费帮扶行动呢，在昨天今天呢，下单都超过1000多单了。我们合作社呢是有种植基地，种植呢有几千亩菠萝还有凤梨。
0: 目前，徐闻已开发数十种菠萝深加工产品，拓展鲜果之外的市场，成为当地企业发力的方向。

0: 凯悦农业营销总监黄小青。
1: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通过农产品这种深加工，能够让我们的果农产品这个销量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渠道，特别是现在的电商渠道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借助这个趋势实现一个收入的增收。
0: 乘着媒体加行动的东风，广东广播电视台将直播间带到波罗的海和南极村，通过媒体矩阵推广产品，联动工会、企业和网红资源，为产地与消费市场搭建桥梁。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台主持人齐林。
2: 那我们作为媒体啊，不只是做报道，还用直播还有这个媒体矩阵的方式，同时联动工会啊、企业、网红资源，就是想要把这个徐闻本土的好物的故事给讲活。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乡土好物，我们帮忙链接，直接从这个田头链接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
0: 广东大力推进助镇、帮镇、扶村三个一千行动，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产地、助镇工作队、乡村主播和采购商的对接机制，推动消费帮扶常态化。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孙宇才。
3: 我们依托助镇帮镇扶村的工作体系，持续挖掘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稳住农户增收的基本盘，从而推动我们全省消费帮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4: 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日前在东莞激情落幕，首次邀请港澳球队参赛。经过两日激战，东区明星队力压澳门队夺得冠军。自今年3月开赛以来，粤 BA 持续通过精彩赛事和衍生活动，系统展现广东群众体育的广度、温度和深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本台报道。
0: 赛事兼具专业竞技水准与大湾区文体特色，除设置正赛之外，还首次引入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三个单项赛，三地裁判同场执裁模式夯实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基础，充分展现赛事的广度。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及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澳门队主教练王景龙。
5: 咁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我会话呢个系广东省最大型嘅比赛，透过佢哋可以好好学习。
0: 粤 BA 的温度体现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身上。中山队队员袁锦耀凭借本赛季出色表现，被球迷投票选入全明星队。多年前，他不幸确诊白血病，却以顽强意志积极配合治疗，历经五年终获痊愈。治疗期间，他从未放弃对篮球的热爱，通过刻苦训练重返球场。本次粤 BA 全明星周末，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为他特别颁发最被低估球员奖，并送上祝福与支持。2026年粤 BA 全明星队员袁景耀。
6: 每个人都会遇到质疑和挫折吧，但我们一定是不能放弃的，要相信自己，保有信念。
0: 粤 BA 的深度源于扎根基层，赛场之外，球员们走进校园，跟师生们同场竞技，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东莞市长安实验中学学生李子莹。
7: 特别开心，很荣幸能和他们打。像我放学的时候就会过来训练，然后呢周末就会出去和我朋友打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称，九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多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今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
4: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昨天正式发布，作为广州获国务院批复建设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定位后，首个海洋经济发展5年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州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

0: 方真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火热举行。本次招聘活动打破传统招聘单一模式，融合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科技成果互动展示、大湾区 IP 巡游等多元内容，让求职者在对接岗位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网信产业的蓬勃活力。
0: 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44 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26 万亿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0: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0: 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昨天介绍，我国将重点通过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一批核心课程，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等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1: 国家药监局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其中首付款规模超百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四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定标准，即日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昨天发布提示表示，从未组织此类项目，请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七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的区域，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在华侨中学对出来这一道，往东侯路以及东关路这个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跟住顺住过来睇啦，可以见到新会牛挑江回旋处呢一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噃。咁同样亦都比较多车嘅路段，我哋可以见到就系响龟峰路、城东路以及系资政中路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咧，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与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考取到谋术科进士之后，就被授予上任新会做知县。咁丁职都知道当时的新会情况啊，当时的新会有五多，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的新会有呢五多，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咁丁职都好清楚新会嘅情况，但系佢亦都知道新会有一个当代嘅理学大师陈宪章，亦即系我哋熟知嘅陈伯沙先生。陈伯沙继承同埋发展咗王阳明嘅心学，认为心即是理，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花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嗱，咁陈伯沙嘅理学仲十分强调个人嘅自我修养，力主静坐以达到修养之完备，所以喺当时嘅岭南影响极大。为此，丁职亦都十分之仰慕陈伯沙先生，有心拜佢为师，并有信心在名师的指点下可以将新会治好。丁职也带着他弟子梁柱的引荐信，告别京城，告别梁柱，南下赴任新会，来到找陈伯沙。讲起这位弟子真是犀利，他是广东顺德人，也是丁职的同科进士，后来也做到首富之高位。咁丁职嚟到新会之后，啱啱落车，即刻咧就去到白沙村拜师。点知啊，陈伯沙唔喺嗰树，经陈伯沙个仔指点之后，转赴龟峰山广学亭，亲自去拜访白沙先生。一路之上，丁职借住车轿，便衣简从，诚恳谦逊，加上有梁柱嘅书信。陈伯沙睇咗之后，受其感动，于是将丁职收为弟子。佢哋两个人初交如故，丁职视陈伯沙亦师亦友，陈伯沙对丁职亦都十分敬重，佢哋两人十分投缘， 因此亦都成为咗忘烈之交。咁啊，丁职处理政务之余，成日都陪住陈白沙、游沙上谷饮酒入诗，并借此请教陈白沙点样喺施政当中行爱民惠民之道，学习人政之术。嗱，陈白沙桃李满门，但系以一院之长拜佢为师嘅，仅仅系得丁职一人。咁丁职拜于陈白沙门下，佢又有啲乜嘢得着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县令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1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3: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1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9月15号星期二早上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呢继续有伟昭同埋有荣荣喺度。
1: 早晨啊，伟昭，早晨啊，咁多位嘅朋友，今日真係唔係阳光灿烂啦，係有些少嘅雨仔啊。不过好彩啦，出门口嗰阵就啱好冇撞到呢一阵雨啦。咁你有冇撞到啊？
0: 我还好，有些少就呢个雨滴囉，即係我开车都可以开住个窗咁吹住啲自然风，都好舒服
1: 嘅，
0: 好舒服嘅。咁而且今日咧，感觉上呢个嘅体感咧系会偏低些少嘅温度，所以大家出门口咧，如果开摩托车嘅朋友或者系有一冷气房工作嘅朋友咧，攞定一件薄薄地嘅外套可能会好啲啲咯。
1: 我觉得我依家都有啲需要。
0: 系啦系啦，我哋同一动作都系揽住，唔系互揽啊，我自己揽自己啊，即系都要攞只手咧咁啊避一避。挡一挡自己的手臂咯吓，咁啊睇翻今日温度方面嘅话就25-32度嘅，但系早上咧可能个气温咧就会系低翻一两度啦，所以就个体感系偏低些少。嗱，今日咧就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
1: 系啦，嚟睇翻接住落嚟呢几日嘅时间啦，咁啊16至20号嘅话系晴热为主，局部会有阵雨，而21号起降雨又会增多啦，所以话出门口嗰阵啦，攞定把遮，好似会。稳阵些少喎，
0: 系啊，呢几日嘅天气就会有啲唔稳定噶啦。今日就翻学嘅朋友特别要注意下，因为早上嘅气温会低啲，可能个雨水会明显啲啲嘅。咁啊，另外咧，大家都要关注翻呢个嘅道路安全，因为上班上学嘅路段都会比较多车，有啲嘅路段湿咯，系啦，湿滑啦。咁啊，都系嗰句，一定要系慢慢开，慢慢行，安全第一。OK， 咁啊，即刻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

0: 鸡系传感器、新材料等嘅重点产业领域。咁呢一次招聘会啦，亦都系提供咗有858个嘅职位、3206个嘅就业岗位，涵盖咗有企业管理、财经、财会、行政、文员、安全、运输等多个类别，满足应届毕业生，仲有技术工人、有经验的求职者等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
1: 在现场我们的求职者都是穿梭在各个的企业展厅的前边，也都是问一问岗位啊，提一头自己的简历啊，这样。不少的应届毕业生都表示希望可以扎根在我们新会，在家乡就业发展。我们一起听听在现场的求职者梁生他怎么
2: 说。当间哦，喂，大个试一下咯，呢间起码上市公司。
1: 所以咧，而家好多嘅朋友对自己呢个嘅职场嘅道路咧，都有一啲嘅铺垫同埋安排嘅。咁喺优质嘅求职人流同埋精准嘅人才嘅匹配方面，令到参会嘅企业亦都系比较有收获嘅。咁就嚟听听两间公司，分别系江门丽工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嘅负责人梁丽娟，以及系广东科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嘅负责人黄柏森，两位分别系点讲啊？
3: 因为我哋系招食品啊、生物类学历嘅都有经到，所以下一步就约嚟公司再面试一趟嘅。
0: 系啦，咁今后咧，我区将会持续聚焦企业用工以及系群众就业双方向嘅需求，常态化咁开展各类嘅专长招聘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搭建精准对接的桥梁，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为核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坚实的人才动力。
1: 另外再来看看我们的思前镇商会开展的专师重教的活动。在11号七跌新传力教兴学，思前镇商会2026年专师重教活动在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我们的思前镇商会是向我们优秀的教师送上关怀和祝福，感谢他们心耕育人，潜心重教。
0: 嗱，呢一次嘅活动咧，既系思前镇商委会教师节系列活动之一，亦都系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原思前中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目的咧就系希望汇聚社会力量，鼓励教师立足岗位，深耕教坛，推动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手捧住呢一份嘅关怀同埋祝福，我哋嘅教师们亦都系深受鼓励同埋倍感振奋嘅。咁一齐嚟听听喺现场嘅获奖嘅教师李锦平老师佢点讲？
4: 接下来我会珍惜这份荣誉，继续深耕课堂，潜心教研，用心培育学生，争取交出更好的教学答卷。
0: 崇文众教，同心筑梦。思前镇商会将会以暖心的关怀汇聚支持教学发展的社会力量，将会进一步激发教师队伍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专师众教蔚然成风，助力本土的教育教学水平是持续提升的。
1: 再来一睇我们的双水岭头村的招树龙巡游祈福的活动。在16日晚上，双水镇的岭头村锣鼓村今天可以讲咧，百年嘅民族招树龙啊，穿越喺我哋嘅每一条街巷当中咧，成个嘅夜色系活起身啊！
0: 嗱，当晚啦，夜幕降临嗰阵啊，双水镇岭头村呢一度系热闹咗起身嘅。咁啊，我哋嘅村民啦，佢哋高举龙珠响前边开路，龙头啦一摇一摆咁样，大家都人手攞住一支啊，用我哋招树干制成嘅化身成为龙身啊，咁样嘅一个模样啊，紧紧咁啊跟住嗱，队伍亦都系慢慢咁前行啊，可以见到啊，成条蛟龙亦都系比较可爱啊，摇头摆尾，穿街过巷咁样啊，咁啊游客啦亦都系追随住队伍一路咁小跑啊，有啲亦都喺度拍摄啊，村民啦亦都系拉住小朋友啊边行边笑啊，呢个画面真系好开心啊！
1: 系啊，睇翻成个嘅历史啦，双水嘅蛟树龙起源于咧就清代嘅，到而家已经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喺2007年嘅时候系被列入为我哋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而 以前呢双水镇系多台风同埋多洪涝嘅，而蕉树就经常系遭到呢一个嘅损毁。领头村嘅村民咧就就地取材，用随处可见嘅蕉树就扎成一个龙形，每年喺农历嘅七月最后一日就以节庆巡游嘅。

0: 形式祈求祈愿消灾避祸风调雨顺。
1: 据介绍，今年一共有成四条的蕉树龙巡游，每一个的专小组他们都会制作一条蕉树龙，长短是不一的，短的需要是四五十人去托，而长的话就要一百多人去参与的了。
0: 听听在现场的当地的村民邓生他又怎么
2: 说。蕉树龙会行运村的每一个地方，将这个好运带给全村的人，代表大家顺顺利利，各派民安嘅。
1: 系啦，可以见得上啊！一头蕉树龙冇嘅咧，就系百年传承，最嘅系我哋村民嘅人心。嗱，双水蕉树龙呢一个浓厚而且好淳朴嘅民族风情啦，寄托住村民对于美好生活嘅朴素期盼。如今呢一份扎根响乡土嘅百年民族啦，正系慢慢咁样行出古村啊，成为咗双水镇一张好独特韵味嘅文化名片。
0: 咁相信啦，呢啲嘅传统咧都会系一代一代咁样相传落去啦。咁我哋嘅各位嘅村民啦，真系喺呢个嘅祈求当中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作为中国传统药材和食材，承载着千年的文化积淀。除了梁启超和陈皮红豆沙的经典故事，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跌士和传说。今天跟你讲讲宋代杨太后的护命陈皮的故事。南宋时期，新会陈皮已经作为贡品进入到宫廷。宋道宗的杨淑妃后来称之为杨太后，她在崖山海战前夕携带着幽帝赵昺南逃到新会，辞职岭南张希弥曼，随行将士多染疾疫，当地老百姓献上新会陈皮，杨太后命人煮陈皮水给士兵饮用，并以其理气健脾之后调理皇室饮食。史载杨太后在崖山日夜忧劳，靠陈皮茶缓解郁结之气，民间称佢为护命陈皮。南宋灭亡之后，新会人将陈皮和忠烈精神联结，流传一片陈皮忌丹心之说。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5: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5: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5: 讲文明，
4: 讲文明，
5: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5: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百分之5%。

0: 50点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早间听新闻，
10: 事事都关心，
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翻一啲嘅新闻消息。近日，宁明丽宫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称号。近年嚟，广东新会同埋广西宁明对口协作持续深化，通过引进新会陈皮产业龙头企业江门丽宫桥堡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成立宁明丽宫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创新打造新会陈皮加陈皮星油藤产品。目前宁明县星油藤种植面积已达60,000亩，带动10,000余农户增收，星油藤产业亦都真正成为扎根乡土、惠及于民的富民产业。
11: 9月11日，来自罗坑镇、双水镇、狮前镇以及狮前园区的30多名企业代表聚会在我们江门高迪食品有限公司，通过经验分享、案例讲解、实地参观等的方式，近距离了解标杆企业数字化生产场景、转型举措以及落地成效，食透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摄取先进实践经验。这个亦都是我区举办的标杆引领数字慧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4期观摩学习活动。
10: 9月11日晚上，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仪、集中示警企清查行动，在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的区域，新会公安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我哋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减咗落嚟啊，未见话有特别多车嘅情况。接住我哋嘅时间啦，都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啊，继续要注意翻我哋嘅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